0: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管多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行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线

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读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2: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1: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仅这种妆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之前呢，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奇瑞品牌旗下紧凑型轿车全新一代的艾瑞泽7车型的专利图片。作为了解呢，现款的艾瑞泽7在2017年就已经停产，当时的售价区间为7.29万到12.69万元之间。同时据了解呢，该车将会在8月21号于2026年成都车展当中完成首发亮相。通过专利图片来看呢，该车采用最新式的家族设计风格，两侧狭长的灯组搭配有多边形的前格栅，在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同时还配备有造型夸张的尾部扩散器装饰。在动力方面呢，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布换代车型的更多信息。参考现款车型来看，其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7马力，并且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我们再来看一下方程豹。记者了解到呢，方程豹泰囧、方程 S 系列以及鲨鱼皮卡将会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当中亮相。那么泰囧呢，将是泰系列的一款旗舰级的 SUV， 定位为大型 SUV。方程 S 系列呢，则将会有三款车型定位为中大型车，对应三款不同的产品。而鲨鱼皮卡此前已经率先于海外市场上市，此次正式进入国内市场，将悬挂方程豹品牌的标识。先来看一下泰囧。方程豹泰囧采用方盒子车身造型，前脸搭载全新贯穿式环形灯带，灯带环绕品牌 logo。在车头下包围处则是配备有银色的护板和主动式进气格栅，车顶则搭配激光雷达。车身侧面沿用了家族化的设计风格，配备悬浮式车顶，侧面造型和泰七基本保持一致。车身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结构，车身的尺寸比例为5270/1999/1850，轴距为3130毫米，接近角度为19度，离去角度为22度，提供21英寸、22英寸多款的轮圈可选。车尾呢，则是采用的天地门开启结构，配备专属的造型尾灯，车顶扰流板集成了大尺寸的高位刹车灯，搭载隐藏式后雨刮器。新车将会提供5座、6座、7座三种座椅布局。再来看一下方程 S 系列。作为方程豹所推出的轿车系列，方程 S 将会在8月21号所开幕的成都车展正式的亮相。新车计划在今年9月上旬开启上市交付，预售价格区间为25万到30万元之间。方程 S 系列呢，是方程豹继豹系列、泰系列之后，针对于个性化轿车市场所推出的全场景多形态产品系列。那么新车呢，共计有方程 S、方程 SL、方程 SGT 三款车型。新车采用生命金属美学的设计理念，外观配置有封闭式的前格栅、多边形的大灯组、贯穿式的下进气口。车身侧面呢，则是配备半隐藏式车门把手以及密浮式轮圈。车辆尾部采用熏黑异形尾灯，灯组中央先嵌有方程豹品牌 logo， 并且将会搭配小鸭尾和底部扩散器结构。之后呢，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方程豹推出的鲨鱼皮卡。该车型呢，此前一直呢在海外进行销售。

在海外命名为 Shark 皮卡。此次车展首发也将会预示着新车即将在国内进行推出。另外，据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确认，该车型确实将登陆国内市场。方程豹鲨鱼依托方程豹 DMO 超级混动月平台打造，与方程豹豹五采用同平台的架构，国内上市版本统一悬挂方程豹品牌 logo。 外观呢，则是整体用海外版本车型的设计风格。新车车头配备海外主流皮卡所搭载的竖置阵列双透镜大灯，搭配有环形的日行灯。车头居中位置设置有方程豹的品牌 logo， 车辆具备标准越野接近角度。鲨鱼皮卡的长高分别为5457/1971/1925，轴距为3260毫米，采用的是双排五座布局。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 1.5T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43千瓦，前置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后置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车辆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

再来看一下广汽埃安。近期呢，有消息人士称，埃安 UT 530宁德版将会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当中正式的上市。新车呢将会搭载来自于宁德时代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会大幅度增加到530公里，相较现款在售车型最长420公里的纯电续航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通过外观来看呢，新版本的车型和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了一致，大灯的眼神呢非常犀利，外侧是 LED 的日行灯，内部是大灯组，在车头下方配备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前包围两侧拥有着2×2的矩阵式 LED 雾灯，整车造型圆润饱满，给人 Q 萌可爱的感觉。在车辆尾部呢， i n u t 设计简洁，采用了趋于圆角的矩阵灯组，整体个性时尚。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270 1850 1575，轴距为2750毫米。在动力方面， iUT530 宁德版将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动力系统，为单电机前置布局，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00千瓦，峰值扭矩145牛米，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530公里，30%到80%的快充时间为0.4小时，支持3.3千瓦对外放电功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并且公布了14起典型案例。再来看一下神龙汽车。最近的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完成了工商注册，注册资本近82亿元人民币。根据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新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同时，法定代表人黄勇另有多个职务：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早在今年的5月15号，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斯泰兰蒂斯集团以及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经开产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联合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着力整合全球品牌与市场资源，全面推动神龙汽车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计划在2027年起陆续投放标志

据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小米速七系列累计交付突破500万台大关。在2024年3月28号，小米速七首次上市。2025年2月27号，小米速七 Ultra 正式上市。2026年3月19号，新款小米速七上市，达成50万里程碑，共用时28.5个月。目前该车型共有三款配置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21.99万到30.39万元之间。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在车厢当中飞来蚊蝇应当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行车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如果车厢里飞进来蚊蝇，到底应当如何的安全处理呢？在昨天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基本的处理方法，分别是降低空调的温度，开大风量，另外呢可以打开对角窗，让风把蚊子给吹出去。最后一种方法呢，就是安稳停车之后再处理蚊蝇。那么停车之后呢，有几个小妙招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车门气压法，可以打开副驾驶的车窗，然后呢去驾驶座一侧反复的开关车门十次左右，每次车门啊开关的时候呢，就像是车内的空气被打了一拳，蚊子呢会被气流从窗户当中硬生生的推出去。另外一个妙招呢，就是可以在车厢当中随时备一个电蚊拍，但一定呢要在停车之后来使用，千万不要边开车边挥舞，那不是灭蚊蝇，而是呢在给自己制造事故的素材。当停车不用的时候啊，太阳呢就是免费的灭蚊大师。因为呢现在天气依然非常炎热，在大太阳底下的车啊，大家懂得都懂，方向盘烫的就像是刚出锅的铁板鱿鱼，座椅坐上去呢也像是在做臀部的烧烤，这种环境呢人难受，其实蚊子也受不了。平时在停车的时候呢，可以把车停在太阳下，关好车窗，暴晒一段时间，车内高温会让蚊子直接失去活动能力，甚至呢直接会报废掉。最后呢，常为大家呢温馨提示一下，以下操作呢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做。第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去打蚊子。第二个，不要在车厢里头点蚊香。第三个，不要在车厢当中喷杀虫剂花露水。再有呢，就是不要相信网络当中所谣言的手机声波可以驱蚊。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的消息你全部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笑容你没见了。
1: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2: 10 o'clock a.m.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4: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七夕邂逅中秋，双节重磅礼遇，万隆生活中心1楼4号门国慈永丰园，享誉全球的国宴夫人慈联合商场推出佳节专属特惠活动，任意选购本次夫人慈活动单品即可参与抽奖。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大一千，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呢？彼得心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清新爽口、酸甜多汁、生吃熟吃皆美味的西红柿啊，就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西红柿除了好吃呢，它的养生保健作用也很拿得出手。在中医认为，西红柿性微寒，味甘酸，入肝、脾胃、肺经，具有健脾开胃、养阴生津、平肝清热、消食止渴、利尿通便等功效。那么在现代医学呢，也发现西红柿具有一定的防晒、防衰老、防便秘、防癌、促消化、降压、降脂、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当然了，西红柿呢虽然再好啊，也非人人皆宜。那么有四种人呢，就不吃或尽量少吃西红柿。第一个就是消化道疾病的患者，体质偏寒人群，西红柿呢本身是性微寒的，那么消化道疾病患者，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急性的细菌性痢疾，以及体质偏寒的人群，比如脾胃虚寒、容易腹泻者，不宜食用西红柿，会加重病情。第二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一方面呢，西红柿当中含有较多的多谷氨酸，它可以为嘌呤的合成提供原料氮啊，那么从而呢使人体的尿酸合成增加。另一方面呢，西红柿含有的酚酸也会抑制肾脏排泄尿酸，使尿酸升高，诱发痛风。不过呢，到底吃多少西红柿会引起痛风啊，目前尚不清楚。那么因此呢，建议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尽量少吃西红柿。

吃完了不宜吃西红柿的人群呢，大家还需要注意啊，有一种西红柿大家也不能吃，否则呢可能会带给我们的身体麻烦。有一种西红柿啊，它是长黑斑的西红柿。西红柿长黑斑是腐烂变质，根源在于焦炼暴菌的污染。

么教练孢菌是一种真菌啊，它在被污染的西红柿当中会代谢一种存在致癌和其他健康风险的毒素，叫做交联孢毒素。那么按照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西红柿起黑斑了没有关系啊，消掉黑斑部分再吃就行。殊不知呢，交联孢毒素不只存在于黑斑的部位，它会从腐烂的病斑处向未腐烂的部分渗透扩散。所以呢，只挖掉黑斑的腐烂处并不能够完全的去除真菌毒素。

少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在西红柿的黑斑腐烂处向外蔓延的两厘米之内的正常部位，依然可以检测到真菌的毒素，而腐烂处的两厘米之外的部位呢，相对于比较安全。但是话虽如此啊，还是建议大家立即停止吃这个长斑的西红柿啊，特别是个头小的，因为现在呢市面上的西红柿啊，如果真要削掉腐烂处往外延的两厘米的果肉呢，其实这个西红柿啊也剩不了多少了，而且呢剩下的部分也只是相对于安全，并不是绝对安全。所以说呢，如果吃很大很大的西红柿呢，斑点很小，腐烂程度很低呢，也要挖掉尽量黑斑以外的两厘米之外的果肉。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

0: 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我想留在你身边。这个七夕，赴约万隆生活中心，喊话有情人，拼斗 CP 大作战，紫鱼影城浪漫观影。星野潮集爱意开市，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吃饭认准万隆独一份的海底捞，购物直奔京东奥莱，浪漫约会直接抄作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前往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在新增设周末市集及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返利时间为早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园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四楼向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地一地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七楼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云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性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各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0: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到来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到来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物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红旗大吉全民创业大舞台正在寻找发光的你。无论你是传统手艺人还是新兴才艺达人，无论你是个人还是团体，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来红旗大吉，用你的手艺征服全场，用你的故事打动人心。创业不必去远方，红旗大吉夜市就是好地方。火热报名中，等你来站。咨询热线150-0431-8515，150-0431-8515。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当时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行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等，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堵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3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3分，不抢1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年人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下单，等餐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成了一种应付性的差事，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照常运作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敷衍之后，晚上都已经记不住中午吃的是什么。那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眼里心里都只有美食，专心致志地吃一顿饭的日子，好像从成年之后就很少再有了。为了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结果灌了一肚子风。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或者看剧，投入到连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扒了几口早就冷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又继续手上未完的工作。一觉睡醒已经10点了，干脆早午饭并做一顿吃。平时吃饭纯靠对付，偶尔出去下馆子，不是烧烤就是火锅。上面的几种情形，相信小仙女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或是看到过，或是亲身经历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吃一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奢侈的事情，而盒饭、快餐、各种下饭的辣酱小咸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想起之前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大学之后跟我最亲近的人从妈变成了老干妈。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吃饭已经不能算是吃饭，只能充其量算作进食。根据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在阿里平台上点餐次数最多的人，一年点了2567单，平均下来每天要点7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外卖在便利的同时给身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隐患。经常吃外卖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要比平常人高了3倍。2018年初，温州一个27岁姑娘因为突然腹痛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查出是高血脂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采访中得知啊，这位姑娘一日3餐都是外卖，且常吃水煮鱼、麻辣烫、动物内脏等高油脂的食物，吃了整整一年，吃到抽出的血浆上面都飘着一层油脂。这不是个例，同样是2018年，苏北的一位小伙被确诊为胃癌，才28岁就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工作后，小王白天为了赶工作，或者是外卖，或者是快餐，从不按照规律吃饭，而晚上加班结束就跟同事去吃夜宵，360天至少有200天在吃夜宵。他曾经认为年纪轻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51岁的父亲曾哭着说，他就是整天瞎吃把命送了。美国一项科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外卖高油高盐且卫生事故频频出现。长期点外卖，就算再强悍的体格也抵挡不住这么多垃圾食品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癌症、三高、糖尿病早就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得的病了，吃着并不健康的食物还苦中作乐安慰自己那是肥宅快乐，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快乐中慢慢地被毁掉了。
除了外卖，饮食不规律、营养不均衡等坏习惯也会慢慢损害我们的健康。演员钟汉良就曾经因为三餐不定时、进餐过快而腹痛不止，送医之后被诊断出患上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胃穿孔。从那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按点的吃一日三餐，并且呢都以健康食品为主。钟汉良能够被称为娱乐圈的不老男神，跟这些年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所以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千万要逼着自己养成这几个习惯：吃饭细嚼慢咽，不挑食偏食，保证营养均衡，不吃过烫或过凉的食物，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饭前洗手，饭后散步。其实啊，说一千道一万，饮食习惯不健康这件事情跟熬夜是一样的。得癌的人很多了，猝死的人也很多了，但是看到新闻心惊胆战一会儿，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的，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断地用忙、累、没时间、不得已来当作借口。但是谁又能赌得起这个万一呢？人们都说人到中年，健康是一种责任，不光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家人的责任。而健康落到实处也就那八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态度。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后半生。小仙女们，生活再忙也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话说，有情在，彼此三观相合，相处不累，这才是让你余生不累的最佳选择。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宋慧乔和宋仲基竟然离婚了，两年前那场婚礼的甜蜜还历历在目，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就童话梦碎，劳燕分飞了。曾经两个人在《太阳的后裔》甜蜜出演，甜化了无数男女的心，随后两人便恋爱闪婚。犹记得婚礼上两人眉眼之间满满是难掩的甜蜜和爱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新闻出来之后呢，无数人扼腕叹息，表示不敢再相信爱情。其实我们相信他们爱的时候是真的爱，只是无奈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何事比爱情更重要，无独有偶，前几天我表姐和男朋友分手，我给她截图这条新闻时，她只是淡然一笑。她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还是咬牙提出分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哭着说，明明就是不对的人，长痛不如短痛。他们一聊天就争吵，约会总是不欢而散，两人未来的规划更是天差地别。如果现在凭着一腔热忱结婚，婚后激情褪去，只会留下更多的后悔。所以结婚前要三思而后行，离婚时才感叹性格不合，倒不如在恋爱时深思熟虑。爱情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绝对不能是唯一条件。说到底，坏的关系各有各的坏，但好的关系总结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点，最重要的还是相处不累。有这样一句话，谈恋爱时谈的是什么，至少要了解彼此的三观是否相合。曾经看过几个小故事，一对男女结了婚，但是两个人一直矛盾不断。男方小时候家境一般，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女方家境富裕，花钱相对大方。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收入一般，但是女方依然难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消费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就是三观不合，结婚五年后话说不到一起，基本对彼此冷暴力，零交流。而矛盾的巅峰是在第五年讨论过年去谁家的问题上，女方觉得去年刚去婆家，今年想回娘家，男方则是粗暴地坚持女人必须随丈夫回老家。个性上的冲突，两人争吵一直僵持不下，吵到身心俱疲，过完年后索性心一横就离婚了。这世间的红男绿女，聊不来，处不来，越过越累，爱到最后都只能选择分开。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静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不值得。所以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彼此年龄差距太大，
看上去也不像一路人。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微博上一路群嘲，李孝利嫁给李尚顺就被戏谑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

但是时间检验了一切。有人教过一个判断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起点。漫漫人生路，爱也是一场修炼。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经历各种考验，才能够最终白头偕老。这条路上你很可能一开始就爱错人，但你也有打休止符的权利，从头再来，过程免不了有疼痛。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惊艳余生的人，陪你少受爱情的苦，生活的苦，我会劝你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保持清醒。再亮的脸蛋也比不上脆弱时的一个理解的拥抱。余生请去爱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一个和你相处最舒服的人。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物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 这里星舞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沐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入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的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

0: 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二叔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宁津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1: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0: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银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0: 银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打杂王三接着说，骂够了一回啊，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角圆桌上，福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噎噎的哭。福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福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八狗玩。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福老爷当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角桌子一掀，砰轰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说：“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了，认真就趴在地下拾起来吃。福老爷忽地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老头子摔去，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柿子不少。那凳子虽还摔在老头子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在兹说，大腊月里往来的信正多，为什么忽然要搬家起来？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紧找房子吧。只要找着空房子，合适的自然合适，不合适的也要合适。我是马上就要搬的。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的，现在还空着。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厂车，一会儿就搬走了。 再次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兹：“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福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弥轩的什么人？”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却还不得底细，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比亲戚近点呢。难道是自家人？还要近点，到底是什么人？是他嫡亲的祖父呢。在兹吐着舌头，这还了得？非但是嫡亲的祖父，并且他老子先死了，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怕不怕人？万一弄出了逆轮重案，照例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要波及的。我们好好的做买卖，何苦陪着他见官司？所以赶着搬走了。此刻指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我们就没事儿。万一因伤致命，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当下我说明白了，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连几日收拾挺妥了，又要预备过年。这边北院里同居的也是个京官，姓车，号文琴，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却忘了他在哪一司了，为人甚是风流倜傥。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他，打听的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十岁，断了弦七八年还不曾续娶。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他也来回拜，走了几天又走熟了。光阴迅速，残冬过尽，早又新年。新年这几天无论官商世庶都是不办正事的，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拜个新年，胡乱过了十多天。这天正是元宵佳节，我到伯树处坐了一天，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因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热闹，便和伯叔一同出来到各处逛逛，绕着道走回去。回到家时，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抬头一看，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写了好些字，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谜呢。我和伯叔都戴上了眼镜来看，只见一个个纸条排列得十分齐整，写的是一，吊者大乐，论语一句；二，斗，药名一；三，四，论语一句；四，子不子，孟子一句；五，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六，不可夺志，孟子一句；七，句，书经一句；八，徐志下榻，县名一；九，坟林，字一；十，老太太，字一；十一，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十二，地府国丧，辽木一；十三，霹雳，西游地名一；十四，开门见山，水浒魂一；十五，一角平山，水浒魂一；十六，绝，长语一句；十七，广东地面，孟子一句；十八，公，易经一句；十九，监照，孟子一句；二十，凤鸣岐山，红楼人一。

看到这里，柏树说：“我已经射着好几条了，请问了主人再看底下吧。”说话时，人丛里早有一个人踮着脚，伸着脖子望过来，看见柏树和我说话，便说：“原来是您老爷来了，自己一家人屋里请坐吧，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呢。”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我便约了柏树回到文琴那边去。才进了大门，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上面写的全是西厢谜：21，一杯闷酒尊前过；22，天兵天将捉嫦娥；23，望梅止渴；24，相片；25，破镜重圆；26，哑巴看戏；27，北岳横山三句；28，走马灯人物；29，藏尸术；30，迷面太会；31，亏本潜逃；32，新诗成就废推敲白一字；33，强盗宴客；34，打不着的灯谜。我两人正看到这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一把拉着我的手臂：“请教请教。”我连说：“不敢不敢。”于是相让入内。当下我和柏树两个跟了文琴进去，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也有在那里苦思作谜的，彼此略略招呼，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服。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问猜的是不是。原来文琴这回灯谜比重不同，在门外谜灯底下设了桌椅笔砚，凡是设的都把谜面条子撕下，把所设的写在上面，由家人拿进来看，是设中的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设错的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我看时设的是第二条百合，第九条乔字，第20条周瑞。文琴说对的，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拿了出去。柏树说：“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临丧不哀，第五条可是无必以众子为惧薄焉，第17条可是五羊之皮。”文琴拍手说：“对对，非但打得好，记性更好，只看了一看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佩服佩服。”说罢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另外换新的出去，一面取彩物送与柏树。家人出去收了柏树设的三条，又带了四条进来。我看时是第三条设非其罪也，第四条设当事实也，第19条设以素易之，第6条设此匹夫之勇。我说：“做也做得好，设也设得好，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是孟子论语的，只怕全给他设去了。”文琴给了赠彩出去。我说：“第11条只怕我设着了，可是合肥？”文琴拍手说：“我以为这条没人设得着的，谁记得这么一个吃肥王约？这个应该要做卷帘格更好。”文琴想了一想：“哈哈，好好好个肥和，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啊！不过偶然碰到了，何足为奇？不知第21条可是未饮新鲜醉？”“正是正是，这一条以西厢打西厢，是天然佳作。”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换过新的出去，一面又送彩给我。柏树说：“两个县名你设了一个难的去，我设一个容易的吧。第8条可是陈留。”我说：“殷伯设了第8条，我来设第16条，大约是小心。”文琴说：“敏捷得很呐、这第16条是很泛的，真了不得。”又是一面换新的，一面送彩过来，不必多赘。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文琴检点了，回说：“西厢你只设了一个。”我说：“我恰好想了几个，不知对不对。第31可是撇下赔钱货，32可是反银浮银，33可是这席面真乃乌合，34可是只许心而空想。”文琴惊说：“阁下真是老行家呀，堂屋里还有几条，一并请教吧。”说着引了我和伯叔到当中堂屋里去看，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响，抬眼看时，只见35星孟子一论语一，36善论语一孟子一，37正论语一中庸一，38剑迎佛骨论语一孟子一，39师解孟子二句不连，40点儿孟子一论语一。我们正要再看，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连忙走过去问笑什么。原来第18条谜面的公字有人设着了钱到乃阁一句，因此大众哄堂。伯叔说：“我设一条虽不必哄堂，却也甚可笑的。那第26条定是眼花缭乱口难言。”众人想一想谜面，都不觉笑起来。我说：“请教那第40条一点红的，孟子可是观其色，论语可是赤也为之小。”伯叔不等文琴开口，便拍手说：“哎，这个设得好，我也来一个。第38可是故退之，不得于君。”文琴摇头说：“你两位都是健将啊。”正说话时，堂屋里走出一个人，拿了第35条问说：“孟子可是可以语，论语可是可以兴？”文琴连忙应说：“是是是。”即叫人分送了彩，又换沾上新的。伯叔说：“这一条别是一格，我们设的太多了，看看旁人设的吧。”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设进来的，只见第7条设了四方风洞，14条设了没遮拦，15条设了小遮拦，13条设了大雷音。我看见第37条底下注明赠彩是石表一枚，一心要得他这石表来玩玩，因此潜心去想，想了一大会儿方才想了出来。因问文琴说：“37条可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则其正举。”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石表，双手送与我：“
2: 成教成教，
1: 这一条又会又犯，真亏你设。”我接过签谢了，拿起来一看，却是上海三井洋行3块钱一个的，虽不十分贵重，然而在灯谜赠彩中也算得独树一帜的厚彩了。伯叔看见了说：“你不要瞧它是3块钱的东西，我却在它身上赚过钱的。这东西买一个要3块钱，要是买一沓可以打9折，买10沓可以打8折，买50沓可以打到75折。我前年买了50沓，回济南走了一趟，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从河南再来京，我贩的50沓表一个也没有卖去，沿路上见了当铺，我便拿一个去当，当4两银子一个也有，当5两一个的时候也有，一路当到此地，600个表全当完了，碰巧呢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我仔细算了一算，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说笑了一回，又看别人设了几个，夜色已深，各自散去。过了几天，各行生意都开市了，我便到向有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商量一件事。

0: 到的那里，说是掌柜的有事儿，且请坐一坐。原来呢，掌柜的姓运，号洞仙。我自从入京之后，便认得了他，一向极熟的。每来了，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这一回我来了，前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等了一大会儿，才见运动仙笑吟吟地送一个客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上了车方才回转来，对我拱手说：有劳酒后了，屈驾得很，请屋里坐吧。于是同他到办事房里去，重新让座送茶。兄弟今年成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事，事情忙点，一向都少候，您是大量的，想来也不怪我了。啊，好说好说，得了中堂的差事一定是恭喜的。哎，不过多点穷忙的事儿罢了，但得有事办，就忙点也是值得的。说时手指着桌上，您瞧啊，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致见，特程来樊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50支笔，一匣子是平列着10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的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用两天不要都掉下来吗？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支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得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洞仙在旁哈哈大笑：我要说一句放肆的话，这东西啊，您只怕是头一回瞧见的。这为什么这么重啊？难道是整根金子的吗？可不是，您瞧那墨吗？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它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微看了一看，仍旧放下。这一份礼很不轻啊，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4两一支，这墨是20两一锭，统共是400两。这又何必，有万把两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什么可以置办什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受下他来也是没用的。哈哈哈，我看天底下就是您最阔，连金子都说没用的。啊，谁说金子没用，我是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那么您又傻了，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受了也取不伤廉嘛。
1: 这是一份至礼，却送的那么重。
0: 凡是有所为而送的，无所谓轻重，也和咱们做买卖一般，一分行情一分货嘛。你还没知道，去年里头大叔生日，闽浙萧志军送的礼还要别致呢，是3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说，用了一对白珊瑚做树，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葱绿翡翠做的叶子都不算数，这两颗花统共是12朵，那花心却是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有人估过价，这一对花要抵得9万银子。送过这份礼之后，不上半年，那位志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最苦的是闽浙，最好的是两广。你想这份礼送得着吧？那这一份笔墨又是哪一省总督的呢？哎，不配不配，早得很呐。然而近来世界，只要肯应酬，从府到爬到督府也用不着几年功夫。您也弄个功名出来干吧。好好好，赶明我也捐一个辅道，再来托你送笔墨。说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说了正事，办妥了，然后回去。回到家时

0: 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他便同我进来随意谈天。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文琴忙问说：“经手的是什么人？”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赛典韦原行亲呐，用冲天骷髅锁把萧翰捆了三圈，卯足了劲往怀里带，你给我下来吧你。萧翰呐，是应声落马，他马往前一冲，来到切近。一提绳索把人提起来，横担在铁锅梁上，掉头就往本军阵跑啊。这得赶紧往回跑，萧翰那是宝贝儿啊，身份在那儿呢，契丹国舅的儿子，他亲姑姑是契丹的皇后，把他抓住了，那不得着宝贝儿了吗？有了他以后啊，就能跟契丹谈条件了。这个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萧迪鲁想过去抢人都来不及，人家拨马回去了。袁行亲马归本阵，咣当把人往下这么一扔，绑扶手过来拿绳子又给捆了三圈，连这骷髅锁呀才给解开。不捆好了跑了呢，那不白干了吗？萧汉不服气儿啊，破口大骂，姓袁的，暗器伤人算什么能耐呀？有胆子把你们家少爷放开，咱大战三百合。袁行亲乐了，嗨，别管怎么着啊哈，我是把你抓住了，打仗就是这样啊，使暗器也好，使计谋也好，谁有能耐谁使，谁走前边算谁的，把你放了再大战三百合，你当我傻呀？没工夫陪你玩了，我这一天水米未进，别开玩笑了。说着呢，他冲刘守光一抱拳，启禀都督，末将出战不辱使命，擒得契丹汉王小舅子的儿子一个呀。刘守光这个得意呀，对着袁行亲一点头，哎嘿，好，抓得好啊，你今天这仗打得漂亮，本都督很欣慰，回去以后啊，大大的有赏，给你加官进爵。先别歇着，跟我到阵前走一趟，我要跟萧迪鲁聊两句。末将遵令啊。两个人来到阵前边，刘守光一阵的坏笑，萧迪鲁，本都督要你阵前答话，你还不出来吗？萧迪鲁现在是六神无主啊，儿子被抓走了，如同剜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啊。刘守光不找他，他也得出去跟刘守光谈谈，刘守光主动出来更好。萧迪鲁呢，有求于人，就没有平时那么强横了，马上一抱拳，契丹先锋萧迪鲁在此，不知卢龙节度使刘令公有何见教啊？见教吗？不敢当，别来那虚头巴脑的，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儿子还想要不想要了？哎呀，哪能不要啊，我到阵前也是为了此事。好啊，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绝不伤害萧翰。刘令公请讲。萧毛洗耳恭听，哼，这就对了。第一条啊，交出叛将刘守文。第二条呢，带着你的人马退出幽州地界。第三条，契丹与我签订盟约，互不侵犯，我幽州要有事儿的话嘛，契丹必须无偿的援助。听完这三件事儿，萧迪鲁皱了皱眉头，刘令公，这第一第二这两件事都好办，我马上就办，可这第三件事嘛，嘿，我做不了主啊。哦，做不了主啊，行，儿子别要了。哎，别介别介，您听我说完了，我可以上奏我家大汗，给我十日的期限

0: 您看怎么样啊？
1: 十天太多了吧，就七天，你七天没有音信，我就把萧汉脑袋剥了下来，人头高挂在我的大道旗之上。
0: 哎，好好好，就依令公啊。
1: 既然依着我了，先把刘守文给我送回来，我回幽州长安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是是是，我这就把刘守文给您绑过来。
1: 萧迪鲁啊，是让刘守光抓住软肋了，一点大气没有，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啊。马上回去吩咐一声，把刘守文和他的人都给我绑上。
0: 刘守文小脸煞白呀，
2: 国舅大人，您这是何意呀？
0: 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2: 为了帮你，我儿子都让人抓走了，拿你换我儿子？
0: 国舅大人，契丹大汗答应要帮我，也收了我的礼物了呀，你这样做如何跟大汗交代呀？
2: 你管这闲事干嘛呀？来人，先把他给我绑上。
0: 契丹兵过来呀，把刘守文还有他手下的人一个不剩全绑上了。萧迪鲁押着他们就送给了刘守光了，约定好了七日为限，是签订盟约，双方各自收兵了。契丹就地扎营，萧迪鲁呢急忙写书信给姐姐束律平，告诉他前方的战况，让他呀必须说服阿保机，要不然呢你大侄子就没了。写完了派快马送回上京，按下他不表。再说刘守光得胜而归，犒赏三军，赏赐袁行钦，对他哥哥是严刑拷打，三天之后开刀问斩。这小子算是没人味到家了，丝毫不顾首都之情啊。
2: 您看有些人就这样，在利益面前呢，不管不顾，把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是禽兽不如啊。
0: 杀了刘守文，就等着契丹签订盟约了。别说束律平啊，人家可是真顾忌亲情，听说大侄子被抓了，立刻就跟阿保机商量，这互不侵犯没问题，无偿支援这问题就大了，凭什么呀？但是人质在人家那儿呢，不得不答应啊。一开始啊，阿保机不同意，架不住束律平死说活说呀。再者，老萧家在契丹有人呢，皇后、元帅、先锋、北院大王啊，全姓萧，阿保机还得指着人家呢。暂时先答应刘守光的条件吧，让阿骨指去趟幽州，代表自己去签这个盟约。等到签约这一天呢，把盟约签完了，刘守光又耍无赖了，他说什么也不放萧汉呢。萧迪鲁满脸堆笑，刘连光，那条件都满足您了，为什么不放我儿子呢？刘守光脸一耷了，嘿嘿，萧国舅，我刘守光可不是个小孩啊，盟约是签了，我要把萧汉给你们，到时候我真有事你们真不管，这盟约呀就是白纸一张。还是这样吧，把贵公子留在幽州，刘某绝不委屈他，吃香的喝辣的，好吃好喝的，好待遇，一定让他好好活着，他比这盟约呀可好使。在旁边阿骨指急眼了，刘守光，一个言而无信的东西，今天你要不把我大侄子交出来，我就带兵踏平你的幽州城。
2: 嘿，好啊，
0: 踏得平踏不平两说着，反正啊，你大侄子今天是必须死，来吧。
2: 这个嘛，
0: 阿骨指也闷了，老刘家爷们无赖呀，这个契丹人都知道，他们爷们什么损招都使得出来，他爹刘仁恭就损呐。幽州跟契丹接壤啊，他们打不过契丹怎么办呢？刘仁恭有招，不打仗，在城里头藏着，等到秋后了，让骑兵出去到草原上啊，到处放火，把这草都烧光了，烧完就跑，草都烧光了，没有草了，牛羊吃什么？

么呀？等一到冬天呐，契丹的牛羊饿死一大片，您说这家伙多损吧？所以说今天他说要杀萧翰，那也不是开玩笑呢，说得出来就办得到啊，没办法呀，把儿子当人质总比死了强吧。萧迪鲁、阿骨止领着契丹兵就撤出了幽州地界，赔了儿子又折兵，是颜面扫地呀。您可记住这茬儿，后文书李存勖兵伐幽燕，刘守光跟契丹借兵，就因为萧翰在幽州呢，契丹才发的兵。刘守光大败契丹呐，求父诛兄，彻底稳固了自己卢龙节度使的地位。他还不满足，还要去得他哥哥刘守文的地盘。刘守文呢，是昌邑军节度使，掌管景州、德州、利州三州，地盘可不小呢，不能便宜别人呢。于是呢，他又派大将袁行钦领着人马攻打这三州，嘿，也是该着刘守光露脸，这三州啊也被拿下来了。小刘啊继续自封义昌节度使，两镇的节度使，那身份还了得吗？这一下啊引起了大梁皇帝朱温的重视，当俩节度使哪行啊，我得封你为燕王，你在幽燕地区是王爷了，可以横着走了，要想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啊。小刘疯狂了，开始拿人不当人看了，谁要是跟他意见不合，他就排除异己，弄一大铁笼子，把人装进去，嘎巴这么一锁，外边呢放上柴火，泼油点火，活活把人烤的是外焦里嫩的。要是不烧烤，还有一种刑法，弄一把大铁刷子，拿这把大铁刷子呀在这人脸上刷，刷完了您再看，毁容了那都算便宜的，连鼻子耳朵嘴唇都刷没了，这小子简直是惨无人寰呢，损招都想绝了，不过瘾呢，还得生事儿啊。他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契丹人让我打跑了，以朱温凭什么封我当燕王啊？啊，我这么大能耐，当燕王不小了点吗？朱温你能当皇上，王建能在蜀国当皇上，我就不能在燕国当皇上吗？说做就做，他跟手下文武一说，有那拍马屁的就说话了，没错，您早就应该称帝了，现在才说呀都有点晚。有那明白人呢就劝他说，您呐千万别称帝，谁称帝谁成众矢之的，您看这朱温王建挨多少骂呀。刘守光不爱听了，拉下去把他鼻子给我拿刷子刷没了。再有劝的呀，关笼子里烧烤，真有不怕死的，别人都不敢言语了，他还敢劝，谁呀？谋士孙贺。这个孙贺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刘氏父子手底下第一的谋士啊，生性耿直，仗义直言。他出来就劝主公啊，您听孙宝一言，千万可不要自觉天下做愚蠢之事啊，现在咱们地不算广，兵不算强，四周围强敌环伺，不如固守幽燕之地，等待时机成熟呢，您再称帝也不迟啊。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混饭吃相当的危险呐。按理说孙贺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很有见地，眼光看得也远，像这样的谋士啊，你听不听的也应该尊重他呀。要不说这刘守光他成不了大事儿呢，一个连自己亲爹都不尊重的人，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都敢杀的主，你还指望他尊重别人，忠言逆耳啊。刘守光当时就窜了，文劲儿又上来了，啪一拍桌案，撸胳膊挽袖子就站起来了，嘟，你个大胆的孙贺啊，哈，我这正高兴呢，你往我脑袋上泼凉水，

真真气死我也。来人呐，把斧子砧板剔骨刀拿来，预备火锅火签子，光要把这孙贺呀大卸八块碎瓜凌迟烧烤涮。有武士上来把孙贺摁倒在地，抬到砧板之上，拿绳子给绑好喽。刘守光呢伸手接过剔骨刀，一脸的狞笑，嘿嘿嘿嘿，孙贺呀，谁让你管不住你的嘴了，我越不爱听什么你越说什么啊，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嘴上了，我今儿非活剐了你。孙贺放声狂笑啊，你杀兄求父，通奸受母，败坏纲常，不纳忠言，滥杀无辜，狂妄自大，死期不远矣。嘿嘿，我死不死的你看不见的，你是活不了了，看到吧你。刘守光是真下手啊，唰啦把孙贺中阴拔掉了，两条大腿就露出来了。刘守光手起刀落，刷刷刷刷刷，从腿上啊往下片肉，往火锅里扔。得，咱们啊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太血腥太恐怖，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两旁边的文臣武将看的都是毛骨悚然呐，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谁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呀。咱这么说吧，自打孙贺死了以后啊，可就没人敢再劝了，谁不怕死呀。刘守光杀完了孙贺，叫人弄了一件龙袍穿上了，他还问呢，诸位，我穿上这件龙袍像皇上吗？哎，像，像，像极了，比皇上还像皇上呢，谁敢说不像啊。就这样啊，小刘是选良辰宅吉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自称大燕皇帝，史称结燕，改元应天。当上皇上以后，小刘就要扩张地盘了，找谁先下手呢？先找软柿子捏。沧州节度使晋国公王铎年老体弱，手底下有兵无将，打着最省劲儿。刘守光啊让袁行钦为主将，刘小喜为副将，马春宋海为先锋，先去打王铎了。上套残堂咱说过，王铎的姑爷是同台府的少帅岳存训。王老国公听探马说燕国的兵马要打沧州，赶紧给姑爷送信儿吧，等人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自己连个闯营送信儿的大将都没有啊。少帅岳存训呢现在也不是少帅了，因为他爹岳彦珍在鸡宝山阵亡了，人马运着老帅和三员副将的棺椁回到同台府。李存勖呀特意派人送来抚恤金风光厚葬，以大唐晋王的身份替天子行事，岳存勖子承父职，官封同台府的大帅。这五代残唐太乱了，称王称帝都不在话下，李存勖代表天子行事，封岳存勖个大帅呀，这就够名正言顺的了。说句实话，李存勖这也是送个顺水人情，他不封人家，人家手底下有枪杆子，自己就敢封自己，说封什么就封什么。书归正文，岳存勖得到书信了，看完气得跟什么似的，嘿，刘守光这个禽兽啊，坏事做尽，伦理尽失，自己家折腾完了又要祸害别人家了，欺负到我姓岳的头上了，你错翻了眼皮了，擂鼓巨匠，咚咚咚三通鼓响，众将列立两旁。岳大帅升座帅案之后，那位将军，本帅得到沧州节度使王老国公的书信，说狗子刘守光要夺沧州。一来，王老国公乃是本帅的岳父老泰山，而来沧州与同台相连，唇亡齿寒，不得不救啊。三来狗子刘守光灭绝人伦，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情在理，这兵不得不发呀。点军校尉武伯宁。

0: 转过天来，鸡鸣五谷，岳大帅亲自为三将送行，同台的人马浩浩荡荡奔了沧州了。王铎看见救兵来了，出城迎接呀。武伯宁、王宇、刘云三将滚鞍下马，末将三人盔甲在身，不得施以全礼，还望老国公见谅。哎呀，三位将军，你们前来相助，一路辛苦，王某感激不尽，特意为众位将军和三军弟兄准备了酒宴，给诸位接风洗尘。说完了呢，王铎命人准备酒席犒赏三军。酒宴摆下，三军儿郎各吃各的，王铎呀得陪着这三位将军，他亲自为三个人倒满了三杯酒。刘守光兵犯沧州，老朽年迈不能迎敌了，全都仰仗各位，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不要客气，我敬诸位一杯啊，先干为敬了。他一扬杯把酒干了。再说他又是岳存训的老丈人，身份在那摆着呢，这可够抬举这三位。这三位受宠若惊啊，把酒也干了。哎呦，我们谢过老国公啊，您如此看重，我等是深感荣幸。燕军若要来袭，末将三人是以死相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 o'clock。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0: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4: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实，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7: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7: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7: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7: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

0: 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
0: 易
1: 贤。
0: 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微有些落差哈。就说跟孩子那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1: 啊，就是说你家的老大已经到期了。
0: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妥，或者哪句话说的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抵触。
0: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0: 嗯，
1: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去求助别人？
0: 是是，
1: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0: 是
1: 让更多的正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其实她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
0: 嗯，
1: 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0: 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1: 小学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0: 是，
1: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就是个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0: 是，
1: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是愤青。
0: 是
1: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0: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1: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离开大人。当然
0: 是
1: 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18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
0: 嗯，
1: 那么它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它第一个原因，它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
0: 啊，
1: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需求啊，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独立的需求，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来说，
0: 嗯，
1: 还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母亲更多的好嘛，那么他暂时分离一下，他去走向父亲，然后他还会回头来认同母亲，因为他要学着怎样做一个女性。
0: 嗯，
1: 而男孩子为什么妈妈会感到不适呢？就他可能通过离开你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他从性别认同成长为一个男性这个角度，他确实不会再回头了。
0: 是，
1: 听起来有点伤心啊，
0: 是
1: 让我们伤心。
0: 所以我们的指教建议啊，甚至是对他的一个定义，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1: 对，
0: 嗯，
1: 实际上他就是那种生物性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男性，那么我要学习模仿认同父亲，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他怎么跟他爸越来越好？
0: 嗯，是，
1: 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0: 啊，
1: 这是第一个原因。
0: 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1: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0: 哦，是。
1: 是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0: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
1: 对，
0: 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1: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0: 是。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
0: 嗯，
1: 你想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失落这么大呢？那我们曾经是共生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子宫里生存，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剪断脐带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你看特别在哺乳期内0到3岁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和母亲更近的，他找母亲，
0: 嗯，
1: 找妈妈，开心了找妈妈，不舒服找妈妈，他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近的。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人想独立，想离开这种大人的跟我这么近距离的这个照顾，那么他先推开的是谁？是和他更近的那个人。
0: 嗯，
1: 所以我们母亲是离男孩更近的那个人，就像你说的，从小又哺养他、哺育他，是吧？然后又各种非常细致的关系照顾。
0: 嗯，
1: 我们离他是非常近的。那当一个孩子说试图要独立的时候，要成熟，要离开你们大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推开那个离他更近的人，因为太远了，太够不着，干嘛？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啊。是这样的，好像虽然我作为曾经的女孩来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好像自己推开母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更早一些。
1: 就是我们其实当女孩的，也可能更多的去推开母亲。
0: 是，而且我们觉得是，而且觉得安全呢。但当我们推开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她其实内心还是很爱我们的。
1: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天生就知道母亲看起来可能比如她愤怒的时候，她责备我们的时候，她说狠话的时候，最终其实她都是舍不得我们。
0: 嗯，
1: 所以一个儿子推开母亲，他觉得更安全，即使我把他怎么样了，他也不舍得把我怎么样。
0: 嗯，
1: 我们说这是象征意义上的啊，并不
0: 是
1: 现实层面。
0: 是，
1: 这个孩子真比如说动手了、动粗了那样的啊。
0: 嗯，
1: 就是他对于一个母亲在心里边是有底气的。
0: 是，
1: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0: 嗯，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婷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推开母亲的呢？
1: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跟母亲的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
0: 嗯，
1: 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另外还有 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

0: 能力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它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
1: 嗯，
0: 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1: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0: 能够感受到。
1: 是，
0: 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他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他。
1: 嗯，有个类似的情景。
0: 对。
1: 啊，就浮现出来了。
0: 哎，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孩子很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1: 是，
0: 这个情况，我就是
1: 这样的。
0: 对，
1: 田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情形，就是可能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0: 那对，他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1: 是
0: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得不，
1: 他需要，
0: 对，他是需要，
1: 是
0: 需要的，
1: 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0: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他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1: 是。
0: 因为如果他不反映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了的，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1: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咱们聊一聊，
0: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哎，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
1: 是，
0: 或者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1: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啊。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0: 那当然了，这种情感受伤呀。
1: 是，
0: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6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
1: 是
0: 来讴歌我。
1: 对，
0: 对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1: 是，田姐，
0: 青春期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的，
1: 是
0: 你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的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1: 是的，田姐，
0: 伤心的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1: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田姐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0: 是，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他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没有老过呀，他可能无法体谅他的母亲。
1: 是。
0: 我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1: 是，田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0: 不会呀，
1: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0: 是的，就是你现在想一下，我现在50岁，我可能会理解了我母亲。当年50岁的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自我觉察，就是你看看，你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你的妈妈的，所以你梦想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理解一个40、50岁的母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的不当的期待啊，就是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那么什么情况下它能发生呢？

0: 实就是当孩子发现这个母亲过于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嗯、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
1: 嗯，
0: 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1: 是
0: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
1: 嗯嗯，
0: 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
1: 嗯嗯，
0: 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1: 是，
0: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很好的分离。
1: 嗯， 嗯，
0: 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是体会的。
1: 嗯，
0: 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
1: 嗯，
0: 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1: 嗯，
0: 是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1: 嗯，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田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她的事，
1: 是
0: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
1: 是的，
0: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啊，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1: 是，
0: 就是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暖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情绪，
1: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0: 对，对，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1: 是，
0: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啊其实挺兵荒马乱的。
1: 嗯
0: 啊，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1: 是，
0: 它确实就是
1: 推开了
0: 一个小孩的面目出
1: 现。嗯，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也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0: 对，其实有一个词哈、啊、叫分离焦虑嘛。
1: 是，我们焦虑了。
0: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
1: 嗯、
0: 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啊、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手边。而
1: 是会有一个对冲，有这种
0: 你像我这种只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实在没有对冲。当然痛苦是不能比较的哈，那也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分离。
1: 嗯，
0: 就是人家孩子要长大了，
1: 是
0: 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青春期剧烈冲突的一个很隐藏的原因。
1: 是，田姐，就我们失控了，
0: 承认的说，哎呀，对，我们就想着快点走吧，上大学吧，我就轻省了。你嘴上说的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的潜意识，你心里的期待是另外一码事儿。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从我们爱的本能来看，我们是不希望和孩子分离的。
1: 嗯，是，所以现在失控了嘛，我们就得调整一下哈。
0: 对，
1: 嗯，田姐还有哪些？
0: 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吧，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我当年跟我儿子的父亲分析这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啊？
1: 嗯，
0: 就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在那边探讨
1: 复盘一下。
0: 对，他说可能这个母亲在孩子看来呢，他可能更好欺负一点，更弱一点。
1: 是，这我们常常会说哈、啊，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是的，他就在
1: 那可能真的是在欺负人。嗯，
0: 因为他本能的观察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父亲比较高大，比较壮硕，比较有威严的那种哈、啊、那么他就会观察一下自己对手的分量，看起来呢还是母亲更好对付一些。他虽然每天叨叨叨的哈、啊、看起来

0: 就是这个话挺多的，但是他很少真正的翻脸。
1: 真正的是的，田姐，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觉得这是他的父亲补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是的。
0: 他分析完了，我第一个反应，这不就是捡软柿子捏吗？那你孩子也不傻，当然要捡软柿子捏。
1: 嗯，而且也兜底啊，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妈，所以孩子觉得哎，这靠谱，
0: 这个
1: 安全，嗯，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种微妙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
1: 嗯，
0: 因为你想，这个儿子如果每天永远和妈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阻挡了他去寻找异性、寻找女性的这条路的开始，他走不上去这条道。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我第一步要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分离，然后我表现出种种这个态度来表现出我跟妈妈不是一体的。
1: 嗯，
0: 我跟你弄清楚了，
1: 嗯，
0: 切割干净了，我才可以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去探索异性的世界，就这是我感受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我会发现哈，因为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带着儿子来跟我聊聊天，我会很惊恐的发现哈，就有些其实就是母子关系不能分化。
1: 嗯，
0: 有的孩子甚至认为他有其他的这个性取向哈，我经过跟他们的这个聊天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其实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
1: 嗯，
0: 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
1: 嗯，
0: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1: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田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0: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
1: 嗯，
0: 我们觉察到啊，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1: 是
0: 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
1: 嗯，
0: 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
1: 嗯，
0: 所以如果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要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这个事情是要自我觉察。
1: 是
0: 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1: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1: 是
0: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也不太甘心呢，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0: 认真的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他说远离我就好。
1: 当
0: 时就心碎一地。
1: 是
0: 当时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这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对我来说
1: 很受伤，
0: 霹雳声，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0: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你看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1: 是，
0: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

0: 说，那不对呀，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亲人干掉了。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1: 是天姐，
0: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是，
0: 而且它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1: 是，田姐，我也试图去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0: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1: 是哈，好像他
0: 这个来证明啊，我
1: 是
0: 有能力的。
1: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0: 是这样的，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1: 是，
0: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1: 是，
0: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1: 是，
0: 但是我们不负责任。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必要的就是这个。
1: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们给他赋能，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哈。
0: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1: 是
0: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其实是一个双赢。
1: 是，天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青春期情绪呀、脑科学方面的解读的书，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表达，他此刻他愤怒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的。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这就是一场混战，
1: 是深陷其中了。
0: 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脱母亲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成为男人，那这个时候父亲就一定要参与进来。首先呢，他得调停母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吧？
1: 是。
0: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当时我家的状态，就是孩子的父亲奔波调停于水火不容的我们，就是他是要奔波和调停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他的底线。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就是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1: 嗯， 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0: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
1: 嗯，
0: 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跟对方是一伙的。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因为当我特别愤怒的时候，他就会用我的话说，就会道貌岸然的来劝说我说，哎呀，咱不是当家长的吗？你是当妈妈的，你不能跟他站在一个维度上天天纷争。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个孩子天天攻击你的感觉，因为孩子不怎么攻击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跟他吵翻了，孩子就是夺门而出，他跑了，他在家里确实气得凌乱了。那一刻我就很不厚道的笑了，我说我觉得道理上我应该同情你安抚，但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别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着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0: 你说这个感受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
1: 嗯，
0: 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 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是的，
1: 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1: 是，
0: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1: 我觉得特别
0: 好，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1: 是，
0: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1: 是，这好像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0: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1: 是，
0: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1: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0: 是，
1: 给到他空间，
0: 是，
1: 让他自由成长。
0: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 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
1: 嗯，
0: 当然呢回报就更好。怕这句话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的。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1: 是是，田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

0: 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1: 嗯，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0: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

0: 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

0: 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2026成都车展。在成都车展前夕呢，记者注意到了新款理想 Mega 的车型，该车在外观、内饰和动力方面将会迎来全面的升级。据了解，新款理想 Mega 搭载108千瓦时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为710公里。结合此前工信部的信息来看，新款的理想 Mega 引入了全新的车色，在细节上前包围进行优化，进气口外围增加了装饰。车身侧面呢，可以看到采用了全新的暗色丙型轮圈，更具高级质感。不仅如此呢，新车同样引入了全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增加了侧后和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整车的激光雷达数量也由老版本的一颗增加到了新款的4颗。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355、1965、1850，轴距为3300毫米。新款车型呢，也将会比现款车型增长了5毫米。在车辆尾部，尾门和后保险杠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尾门形面更具立体感，后保险杠处也是更具有层次感。除此之外，新享的理想 Mega 还增加了后轮转向的功能。在动力方面，理想 Mega 后电机功率从此前的245瓦提升至258千瓦，前电机呢依然是155千瓦。座卧功率呢也由此从此前的400千瓦提升到了413千瓦。电池依然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3厘电池，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再来关注小米鹏程。记者在成都车展当中拍摄到了小米鹏程 N70、 小米鹏程 N90 的实车。那么在本次车展当中的两款新车也将会迎来内饰的首发亮相。两款全新车型在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小米鹏程 N70 MAX 预售价格为25.99万元，小米鹏程 N90 MAX 预售价格为29.99万元，并且计划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正式发布并上市。小米鹏程 N90 MAX 定位为大七座旗舰增程式 SUV， 长高分别为5285、1998、1825，轴距为3080毫米。车内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加20英寸抬头显示加16.1英寸的中控屏，采用澎湃 OS 座舱系统，搭载高通8650座舱芯片，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扶手箱可沿滑轨前后移动的独立中央岛台，前排两个座椅呢可以实现180度的旋转，并且配备4把零重力座椅。动力上将会采用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所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100千瓦，搭配的是76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最高 CLTC 续航能力达到1705公里。

另外，小米篷车 N70 MAX 定位为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960、1998、1765，轴距为2950毫米。内部采用五座布局，动力采用增程式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两大版本。单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10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加100千瓦。小米篷车 N70 MAX 将会提供76千瓦时和52千瓦时两种电池包，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为505公里。再来聚焦名爵。在2026成都车展当中，记者拍摄到了名爵 MG07 的实车，车辆将会在车展正式的上市。该车型定位为中型轿车，搭载1.5升插电混动系统，最高 CLTC 纯电续航为245公里，最高综合续航1745公里。那么此前呢，纯电版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预售价格为12.59万到16.59万元之间。在外观方面，该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新环式贯穿灯组搭配两侧造型别致的大灯，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度。同时呢，车头拥有着一体冲压的棒式机壳和168升的超大前备箱。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886、1900、1478，轴距为2825毫米。在车辆尾部方面，其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组以及5档可调电动扰流板，并且在下方配备名爵的 MG 品牌 logo。

0: 雷达。
1: 在硬件方面，激光雷达版本将会搭载激光雷达加 4D 毫米波加11个摄像头，采用的是摩门塔 R7 辅助驾驶系统，提供104项辅助驾驶能力，高速城区 NV 全覆盖。那么在动力上的插混版本采用的是上汽自研的 DMH 超混系统，搭载1.5升发动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2马力，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07马力，将会配备30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740公里。再来看一下 iCar， 记者呢在成都车展当中还拍摄到了 iCar V25 的实车，该车已经在8月14号发布了外观，在本届车展当中将会正式的公布内饰。该车型将会采用增程动力和全站智驾硬件，主打年轻用户的个性表达、城市通勤和短途露营等多重的用车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 ，iCar V25 延续了家族蔚来经典的设计语言，整体为方正宽体的姿态，并且依旧采用复古圆形 LED 后壁大灯。新车的长高分别为4636/1920/1855，轴距为2820毫米，采用的是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布局。那么最小的离地间隙为197毫米，拥有30度的接近角，28度的。

离去角。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搭载型号为 SQRH4J15 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同时搭配33.6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拥有145公里和150公里。

最后来关注大众，在展馆当中，记者还拍摄到了上汽大众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大众 ID.era 8X 的实车图片。该车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当中完成首发亮相。由于此次拍摄车型被伪装全覆盖，所以呢，结合此前官方所发布的图片来看， ID.era 8X 配备的是环宇光翼贯穿式的灯带，搭配标志性的 L 型日行灯，整车显脸辨识度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新车将会延续大地 ID.era 9S 的整体设计风格，采用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仪表魔术屏以及智能门板魔术屏和15.6英寸 2.5K 中控双联屏。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020、1997、1750，轴距为297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 SUV。动力上，新车呢采用的是 1.5T 增程动力，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05千瓦，电机的峰值功率达到220千瓦。续航能力方面呢， ID.era 8X 提供51.1千瓦时和65.2千瓦时两种电池的版本。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车厢当中非进文营应当如何的科学处理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常务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务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车厢当中走进了蚊蝇应当如何来处理呢？一般蚊蝇进车呢，主要是靠几个机会。第一个，开门开得慢吞吞；另外一个呢，停车停在了树林边或者是草丛边；再有呢，就是车厢当中残留饮料、果皮、垃圾，或者是停车的时候呢，留了窗户缝；再有就是空调长期的开启了外循环。所以说呢，根据以上几个会进入蚊蝇的原因，那么预防的方法也很简单，上下车尽可能快一点，别开着车门聊天。另外呢，停车的时候尽可能远离草丛、积水、垃圾桶，车厢内呢不要放甜饮料和食物的残渣。另外呢，停车前可以切换到内循环。最后呢，就是如果喜欢经常开窗通风的，可以装一个磁吸的防蚊纱网。那么在这里呢，常务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车厢里如果要是进了蚊蝇，最可怕的不是蚊子咬了一口起了包，而是你为了拍它眼睛离开路面，手离方向盘，因为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那么简单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着急去扑打蚊蝇，先用空调大风来压制它，能安全开窗就可以采用对角通风的方式把蚊蝇吹走，实在不行就停车处理。蚊蝇呢可以晚一点处理，但是方向盘一定要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

0: 毕业。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底怎么写了？
1: 黑成快写，我想回家，我的二胡托梦给我，让我去陪他。不随他，你说对吧？黑成快写，快带我回家，我怎么听不见你的回答？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林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3: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 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6: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处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哥，别担心我，背包和名字拼错，音效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但不怎么喜欢这新我。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泊。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

0: 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
1: 我的感受你无法阻挡，你和我当年一样鲁莽。当我看见妈妈的厨房那个背影，才最值得鼓掌。当她发根有些发白，才发现。

0: 家。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围绕着七夕情人节和大家来唠一唠，你觉得在七夕送什么最容易打动他的心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说你觉得七夕节送什么最容易打动对方的心呢？我们现在啊都把七夕呢叫做咱们中国自己的情人节，但是这么理解呢稍微有点片面或者说不准确啊，但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话呢，咱也就随波逐流了，你知道吗？简单的普及一下七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说把七夕理解成情人节它不够准确呢？严格意义上来说，七夕这天呢，它是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是给女生放假的。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于女性啊，其实是不够尊重的啊。这女孩子呢，一般来说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头就一捐捐啊，很难和社会呢就打成一片，融入到社会当中去啊。那叫大姑娘小媳妇嘛。但是呢说也不是说一点空间也没有，七夕这一天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哎融入社会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七夕节呢又叫乞巧节、女儿节啊，是咱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来自于哪呢？就是非常经典的牛郎。哎呀，这主任这口条你是整的啊，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啊，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他们俩鹊巢相见了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个每逢七姐诞，他们都会向七姐来献祭，祈求呢自己心灵手巧，获得一个美满的姻缘，这也是乞巧的名称的由来啊。然后女性呢也会在这一天呢用这个五色的细线对着月亮来迎风穿针啊，穿进了就为之得久，久而久之的七夕就成为了女儿节啊。

那么咱们这个中国的考古学家啊发现呢，说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七夕节呢是单身女子最快乐的一天。啊，这跟长虹刚才说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即便说在春节呀，当时呢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都未必能有机会，你说穿着新衣服到处满大街溜达逛啊啥的，这以前那是不允许的。啊，那么一般呢都是什么呢，让家里的男性男子啊走亲访友啊。那么只有在七夕这一天，古代的女孩子可以身着盛装啊，穿着她最喜欢的最漂亮的衣服裙子啊，戴上发簪啊，这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大大方方的走出去和自己的姐妹淘们小闺蜜们一起聚会，一起出去玩啊。所以说这天古代的时候啊，女孩子

0: 是非常开心的啊。然后呢，这专家就发现有很多历史的文献当中就有记载，说七夕最早呢是在西汉时期，在宫廷里头先执行啊。这即便当时就是皇宫贵族啊，那么作为女性来说的话呢，她同样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束缚啊。哎，七夕这一天，哎，这些皇宫贵族当中的宫廷当中的女性，哎，她们可以溜达溜达，走，到处去串门啊。后来逐渐的。把这个风俗流散到民间啊，但当时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一些所谓对于女性的禁忌吧，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不能任意的去恋爱啊，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呢，在七夕这一天啊，古代的女孩子啊，她主要的内涵呢就是奇巧啊，就是表现自己的这种手艺的精湛啊，如此的聪慧啊，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刺绣啊，针线活啊，哎，这些的。哎，逐渐的这个节日流传到民间以后，被我们加注到了一些比如说爱情啊，家庭啊，对吧，爱情的甜蜜啊，家庭美满的这些愿望啊。所以说啊，通过呢这个古代历史文献的一些记载，可以看得出，七夕节确实和我们理解意义当中的这个情人节，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因为呢，客观的来看，七夕节呢应该呢是专门给未婚女性设立的节日，有点啥意思呢？就祝福这些女孩子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展示一下你自己的才华啊，你展示一下自己的美貌，展现你自己的这个才艺是吧，展现自己的手里这些啊，针线活啊，可以出去走一走，哎，跟姐妹一起玩一玩也行，要是有机会在大街上遇到如意郎君了，跟他会一会也可以，是这样的。但当然了，到了现在啊，咱们更多的理解呢，七夕节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情人节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天，大家呢也会想尽一些办法，为自己最为心爱的他啊，来奉上呢自己的一片忠心，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来打动对方的真心。那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你觉得七夕给对方送什么最容易打动他啊？来看一下豌豆睡，他说呢，送什么能够打动他的心呢？那就是送他一朵花，叫做随便花。哎呀，你说就这花给谁，谁心能不动嘛？啊，要啥买，随便，自己定，轻松拿捏。那亲爱的，我想。买个包包，买。你看是爱马的呀，还是扣齿的呀？是 L 的还是 V 的？来。我还想买个化妆品的套装，买。把那水人乳、精华、面霜、隔离，来。哎呀，那这么好的话，我还想要一瓶香水。那玩意儿值钱吗？拿下。你要是这么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看，我想要星星。来，动物园我都给你盘下来。我要的是天上的星星。
1: 随便花，这换谁能不行呢？
0: 你换我都心动了呢。真好，火山石啥面食炸串韩式清真肠。他说了，觉得呢七夕送给对方什么最终打动他的心呢？说走，搓一段去。最近我在网上看哈，就是男人心目当中的漂亮饭和女人心目当中的漂亮饭，那完全俩概念。你看女孩子漂亮饭，烛光晚餐啊，这个牛排是吧？什么三文鱼、刀叉啊，精致的面点、甜食啊，这绚烂的颜色，色香味俱全，漂亮饭。男人眼中的漂亮饭，什么的。

0: 土豆炖的土豆炖茄子呀，来一大盘水煮鱼啊，整个火锅来个烧烤啊，最好再来个大溜棒子。哎，这玩意儿呢不光漂亮，它还下饭。小孩子说大月饼既好吃又好看，寓意还好。你这大过节的怎么给人画饼呢？这是七夕情人节你送他月饼啊？寓意啥？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呗，是吧？你整那玩意儿，你说你正儿八经的月饼现在还没到时候呢，你整去年的哈了了该啊？送个大月饼，你现在讲话你想送都没地儿买去。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觉得七夕送什么最容易打动对方的心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儿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我们的话题，你觉得七夕送给对方什么最容易打动他的心呢？接下来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

0: 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时期。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

的节目呢分为常无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常无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觉得七夕送对方什么最容易打动他的心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长虹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众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大眼睛 Showtime。

说你觉得七夕送给对方什么最容易打动他的心？你是说什么呢？你送这个东西啊，直接送到人家心趴里去了，哎，直中人家心门，一看，哎呀，不好意思，被你猜到了。对方高兴的那是花烂绽呢，对吧？有什么东西你感觉哎要送给他之后，对方肯定高兴，肯定开心啊。来看我们的好朋友浅浅，他说其实送什么礼物都行，最重要的不是礼物，是心意，并不是非要礼物不可，只是想要你记得，要那一份独一无二的在意和仪式感。浅浅同学，恕长虹，我作为一个钢铁直男，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咱这个说法吧。没错，对不对？咱也都知道，说是不论是男生送女生啊，还是女生送男生，尤其是男生送女生，可能更多一些，对不对？咱都知道，你们要的不是礼物，是心意。但是问题是，我们这帮大老爷们，绞尽脑汁、掏空心思，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你们感觉到我们的心意啊。那有的时候送不好之后，那真的是钱花了，罪遭着，然后最后你说还没落好，甚至有的时候呢，

说的夸张点啊，但是你就放心，就这就今天啊，七情人节那天，因为说是你看人家谁谁，你看你就因为这种的夫妻两口子或者小情侣之间呢吵架拌嘴的肯定有。或者是吧，可能呢一开始啊你俩谁都没想起来今天是七夕情人节，结果就赖长虹这张破嘴给你们彼此提了醒。为啥说女孩子心思男孩说是真是你，不是你别猜，你是根本你猜不着的，真费劲，那真不好猜啊。尤其什么呢，就是不是愿意特别愿意表达的啊，性格比较内敛的一些女性啊，自己喜欢什么这个男朋友呢根本都不知道，全靠分析呀。啊对不对，那甚至都得农村的包围城市啊，你都得靠着发动身边的这些朋友的力量，哎那谁那他喜欢啥呀，都得这样的，那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不行咋整，哎呀上网搜看，哎呀这东西你是以前给他买过的，今年再买啥，不行问豆包吧。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再见爱人》，这里头呢有一个那个歌手和两口子是吧，这个歌手呢就当时就是给他的妻子费个大劲飞到上海去给他买青团的那个事儿。嗯，你说机票也花了，大队也排着，东西给他拎回去了，你回来说，哎，你这个东西没有买到我的心巴上啊？为啥呢？因为这不是我爱吃的口味，这不纯纯折磨人吗？你不是？是，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你说人家已经付出这份辛劳了，对不对？有这个心了就行呗，你还挑上咸蛋儿了，这会儿。希望这样的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咱八一圈不出现啊，不存在啊，太吓人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尤其呢是比如说已经热恋了一年以上的啊这些年轻男女们，如果尤其是作为女孩子这一方哈，在上一个情人节你曾经呢就因为说是你对象啊买那个东西啊买不到你心眼子里去，钱也花了，最后呢你说你也不开心，你怕这种事出现的话，我建议广大的女孩子们啊，亲爱的小姐姐们女同胞们，你不如啊你就把话说明白，真的啊，这有的时候男性啊这反射弧比较长，甚至有的钢铁直男他真的没有这么浪漫的细菌，你就别让他再揣测你那少女的心扉了，你就告他，就说我就要买这个驴牌的包，你就想办法，你就给我整整，我就爱你，不整今年这个节就别过，这你就来这吧啊，这包括你这个想买这个驴包，哪款的啥色儿的，你都告诉他明白的，你别好不容易人家花一万好几两三万买个驴包，买驴包到手之后一看这款又不你喜欢的，你就告诉他我就要买这一款，放购物车里了你就下单吧，你单给我下了我就高兴，对不对？尤其就对于对吧不是很浪漫的，甚至不太善于揣测女孩心思的这些男性来说啊，作为他的另一半，女孩子们你们就直来直去吧，家里头啊就包括未来也是，如果要是生活在一起，两口子都是一样的性格方面呢一定要互补，如果要是一方内向，你呀就一定你就得开朗点，如果发现他呢不善于言辞不太健谈，你呢就巴巴能说点，要两个人啊全往那一堆堆啊，你猜我心思我猜你心思，谁也猜不着谁，谁也不说出来，真的就这辈子你啥也别干了，天天讲话你就在家里生闷气儿吧，说也说不清，吵也吵不明，不如来个讲话直言直语，快刀斩乱麻，反正你也想要你就别让他猜了，你就告他吧。

当然啊，有一些人呢，他是很浪漫的，甚至呢，他是非常懂得，这个异性心理的哈，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创造一些惊喜，是让对方可能都，哎呀，在自己的，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当中都没有想象到的，那这种呢，就得另当别论了啊。但相信绝大多数的钢铁直男、钢铁直女们。啊、嗯，咱就简单点，短平快，让个短平快，别那样挺好。问想吃啥呀？别是你定，随便，你别来这个了。你想吃烛光晚餐，你就告诉他，今天我想吃西餐。你馋火锅了，你告诉他，咱今天不用整那个立根冷，咱就来点这爽的，咱就整点火锅，喝点小小啤啤，完事儿了啊。大家都开心快乐，反正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因为长虹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跟我爱人我俩是这么磨合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总希望我给他浪漫，但长虹说实话我臣妾真做不到啊。后来我就说，我说媳妇儿，我真没招了，你别逼我了，你说我罪都遭了，你这回来还挨你的祖了干啥呀，你看你是真的，你说咱也没想你给你过节也欢得罢了，你说我也想了，你说没买你心坎里去，你说你知不知一阵大火气呢。后来啊他也反应过来味儿了，你确实是啊，那老爷们儿也为你也付出了，对不对，那心思讲话也到了，那钱也花了，你折磨他干啥呀，算了老公，我就想天上的星星。

0: 泡泡说，送花虽然很浪漫，但是花放不了一礼拜必烂。如果要是我的那个他能够送给我一束永生花该有多好。对，你看这就直来直去不挺好吗？送个永生花还漂亮，放那之后呢，人家还代表着永生，代表你们爱情也永恒，对不对？它也不会腐坏。然后你说你要是告诉你对象了，人家给你买了之后，你说他也省事，你也开心。以后啊，咱听友朋友们啊，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咱就这么来啊。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感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 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2-3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闹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空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10-20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源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1-2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 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高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园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原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止兮利有兰与成林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圆州。圆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雁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植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叶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方至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要更柔和一些，香味比剑兰还要淡远一些。由白雁溪的人可以坐小船去，在船上的时候，如果伸手可及，就可以随意伸手摘一些鲜花，一会儿就会集成一束。如果悬崖上的石头太高，还可以用松糕将花打下来，让它落到清溪流水里，再从溪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

0: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洲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幌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幌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州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1: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
0: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1: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上的。
0: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就不必提了。我正在圆洲，离桃园大概600-700里远，桃园那边他管不着，但是也就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之人来似乎洒脱多了。我还想说，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一些诗集去桃园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

0: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 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

0: 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

0: 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 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0: 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1: 寡闻呢？
2: 怎么孤陋寡闻了？
1: 您不认识我？
2: 不认识您。
1: 我是一个很著名的
2: 什么呀？
1: 二手的科学家。
2: 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
1: 对呀、
2: 啊，啊，
1: 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
2: 啊，
1: 你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1: 回去买几斤报纸，好好瞧瞧。
2: 论斤瞧报纸啊！
1: 我看上你了，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
2: 拿我做实验去呀？
1: 不是，研究嘛，我教给你怎么研究啊。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
2: 啊，
1: 有什么办法能治啊？
2: 嗯，
1: 你跟我一块配合，做我的助手。
2: 哦，做您的助手。
1: 哎，研究药、砒霜、敌对位都怼在一块儿
2: 啊，
1: 到底这都能不能治？
2: 是，
1: 弄一针，
2: 嗯，
1: 灯滋，给你打上，
2: 嗯，
1: 行，死了。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
2: 啊，什么？
1: 这个药不灵。
2: 废话。拿我做试验呢？
1: 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
2: 我那就帮一回忙，也就是
1: 你再找别人嘛。
2: 啊，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
1: 说相声的多了，您净没用的那个啊，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嘛。
2: 行了，算了吧，这您这试验做不做两可。
1: 轻视科学？
2: 您这是科学吗？这
1: 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
2: 啊，
1: 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
2: 没有科学家。
1: 对对对，
2: 那倒也是。
1: 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什么都得研究。
2: 您别往那堆里画，您什么科学家呀？您研究什么呀？
1: 就是倒霉德行，是不是？我是没带着崩公子。
2: 喂，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人家
1: 回归自然。
2: 什么回归自然？
1: 淳朴、
2: 啊、
1: 我们有那现代化的、
2: 啊、
1: 一针就躺下了、
2: 哎、好嘛，您拿这报仇去，合着
1: 还能用那个吗？
2: 啊
1: 啊，游戏啊，游戏，
2: 那游戏我受得了吗？
1: 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
2: 什么呀？
1: 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
2: 啊，
1: 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都是我们完成的。
2: 这科学家都楼了
1: 啊！你走到楼道里边
2: 啊，
1: 一进去啊，灯亮了，
2: 那是声控的。
1: 我研究的，
2: 这个您研究的，
1: 你都不知道吧？
2: 那
1: 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们。
2: 是啊，
1: 我研究的。
2: 哦，
1: 研究完了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
2: 那开始没人信、
1: 啊。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
2: 谁呀、啊？
1: 叫石富宽。
2: 小孩石富宽啊，
1: 就这闺女说实在的，
2: 闺女这一会儿。活动活动啊
1: 啊！
2: 这到这儿了，别瞎说
1: 啊！
2: 那是我师傅，男的，
1: 男的是吧？
2: 对了，
1: 好，他不相信我
2: 啊，
1: 他认为这个不灵。我说你跟我来，走，
2: 干嘛？
1: 咱们楼道试试。
2: 哦，
1: 一进楼道，啪，砰，
2: 亮了，
1: 灯亮了。
2: 嗯，
1: 我说怎么样，石老师？
2: 哦，
1: 佩服我吗？
2: 嗯，
1: 这东西怎么样？快说。
2: 啊，说，
1: 好是好啊，
2: 嗯，
1: 你干嘛打我一嘴巴呀？
2: 嗨。那是拍巴掌还不行，打人呀、啊！这个
1: 都是我们研究的。
2: 哦，
1: 克隆你知道吗？
2: 克隆这叫复制嘛。
1: 哦，
2: 怎么了你？
1: 活复制？
2: 什么毛病啊？您这是？
1: 你克隆的都知道啊？
2: 这
1: 不这个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一般来说啊，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知道吗？
2: 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知道吗？手里有球吗？就揉，站稳。嗨，这您站稳得了说话，
1: 他一定带崩公子出来。
2: 嗨，这还不是随身带着？
1: 太不尊敬科学家了
2: 啊！您站稳得了说话就
1: 克隆啊，
2: 克隆，
1: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
2: 您
1: 一个东西复制出来，
2: 哦，
1: 高科技
2: 啊，那是高科技。
1: 这跟你说这没用啊
2: 啊！
1: 你也不懂这个
2: 细致的，我不了解。
1: 哎，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
2: 克隆还能普及？
1: 推广一下？
2: 哟
1: 啊，马上就能得，
2: 那太深奥、
1: 啊，当时就克隆。
2: 行啊，
1: 花不了多少钱啊，三五十块钱的事儿。
2: 这么便宜啊？
1: 买一个白瓷罐子，大白瓷罐子，
2: 哦，
1: 刷干净了，倒过来控控，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搁这儿
2: 啊，
1: 拿一根胶皮管，
2: 这是
1: 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
2: 扎我肚子，
1: 哎，做血往外做血，

0: 往外作血呀，
1: 克隆吗？
0: 作血
1: 啊，
0: 这头扎着，
1: 啊，
0: 这头作，给鱼缸换水呢，这偷汽油也用得上。
1: 哎嗨，什么武器这都是？
0: 啊，你身上做400斤血啊？
1: 啊，没那么些，
0: 多少斤？
1: 这这没那么
0: 多点吧，多点吧，还得兑水呢。下来，
1: 嗯，
0: 来块橡皮膏，
1: 这一贴
0: 省得感染啊，
1: 是吧？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
0: 和了和了啊，
1: 嗯，
0: 搁盐、葱花、姜末、味精，弄好了，搁一张你的相片
1: 啊，
0: 搁张相片
1: 啊，
0: 盖上盖，通风垫，
1: 嗯，
0: 白瓷罐上有那开关，摁下去灯就亮，写煮饭
1: 啊，
0: 等着吧，
1: 等着什么？
0: 半个小时，啪。弹起来了
1: 哦！
0: 你开盖，一个崭新的鱼签出现了，克隆出来了。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嗯，
1: 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我还真信了。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科学是很严谨的，
1: 还严谨呢，
0: 不能胡来呀。
1: 嗯，
0: 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知道吗？
1: 嗯，
0: 我在科学院这些年，我跟范振玉啊、徐德亮、张文顺他们这些人，
1: 啊，
0: 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
1: 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讨厌，废话，怎么跟说相声的研究啊？
0: 请他们来呀，请他们来呀，
1: 啊，
0: 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类需要什么，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
1: 哦，
0: 什么事都得知道，天文地理、物理星象，
1: 是
0: 什么没有不明白的，
1: 全懂。
0: 哎，什么叫植物，哪个叫动物，全得了解。
1: 哦，这个也要学。
0: 哎，植物啊，对吗？
1: 植物，
0: 榆柳三槐，
1: 对，
0: 这是大柳树，
1: 树
0: 啊，这是槐树，
1: 对
0: 啊，都得知道。动物也得了解，
1: 动物，
0: 哎，动物了解
1: 什么呀？
0: 好，就我们经常带学生去啊，
1: 啊，
0: 看图片，看资料，
1: 什么呀？
0: 学生问呢，老师这是什么？
1: 啊，
0: 我是个狗。
1: 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
0: 你这就叫轻视科学。
1: 废话，认条狗谁不行啊？
0: 废话，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
1: 认得出来，认不出来，人那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
0: 你偷着端出来的，你知道是什么？
1: 这也不算能耐，
0: 就是这是个狗
1: 啊。
0: 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
1: 嗯，
0: 驴肉啊，驴肉啊，
1: 驴火呀，
0: 两片白色的物体夹着呢啊。
1: 啊，那不是烧饼吗？
0: 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
1: 哦，
0: 都得研究，这是肤浅的，往深处琢磨，
1: 有深奥的。
0: 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属于哪个科目，
1: 哦，
0: 它的特征是什么，
1: 嗯，
0: 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给掰扯清楚
1: 啊，这可就细致了。
0: 外行干得了吗？
1: 这不容易。
0: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
1: 啊，
0: 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
1: 德州山东，
0: 你讨厌呢，美国德州
1: 啊，美国有个德州，
0: 德克萨斯州，
1: 这位也含糊着呢，
0: 是这么说吧？
1: 是
0: 啊，
1: 是说
0: 德州嘛，
1: 嗯，
0: 德州那儿发现了，
1: 嗯，
0: 发现一种动物，
1: 什么呀？
0: 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 什么动物？
0: 羊。
1: 哪儿都有啊！
0: 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
1: 怎么了？
0: 羊是哪儿都有，
1: 羊啊，
0: 长犄角
1: 啊，
0: 吃草那个，
1: 对呀、啊，
0: 跟地上跑那个，
1: 对呀、
0: 啊，动不同，
1: 什么特点？
0: 它活在树上，它站在树上边。你说这羊那个爪子，你伸手看看，你看看
1: 啊，
0: 它跟人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没这么比的，
0: 啊、
1: 知道吗？
0: 它这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
1: 啊，
0: 它为什么会在树上？怎么能够上树？它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
1: 哦，
0: 德州那州长急坏了。
1: 嗯，
0: 好，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得想这个办法。
1: 还是山东啊，这个。怎么这味儿啊，这个
0: 德州嘛，是吧、啊、
1: 什么德州啊，这
0: 你们大伙想办法吧。
1: 啊
0: 老弟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整个样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这跟鸡搁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
1: 哎，对、
0: 啊、
1: 除了扒鸡还有羊、
0: 嗯、啊，找吧，没人知道
1: 啊
0: 最后啊，有人传闲话、
1: 哦、
0: 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
1: 是吗？
0: 最后说了，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他知道。
1: 哦
0: 啊，我就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万美金。

0: 美金，
1: 这要是一毛一张的啊，能数到八十岁生日，
0: 吃饱了撑着吗？这不是
1: 啊？
0: 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
1: 我不去，我很爱国，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
0: 只有您知道，
1: 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
0: 嘿，
1: 我研究这个东西嘛，
0: 啊啊，
1: 了解，但是我不说。
0: 哎，
1: 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
0: 这点煤火费呢，60万美金呢、啊，你
1: 不能走，知道吗？
0: 是吗？
1: 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
0: 啊，
1: 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
0: 啊，
1: 我也不是，我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
0: 您不去
1: 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就对我不往心里去，不往心里去。
0: 哎呀，科学家，哎，先生，德州那边，
1: 德州
0: 有一羊在树上，
1: 对对对，
0: 您知道怎么回事？
1: 只有我清楚。
0: 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万美金。
1: 60万美金，都是新票是吗？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
1: 嗯，
0: 您告诉我行吗？
1: 啊，
0: 您告诉我。
1: 哦，你要学这个呀？
0: 啊，对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美金，咱俩一人一半。哈哈，那没啊？我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
1: 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啊？
0: 怎么了？
1: 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
0: 哦、
1: 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个小瞧人，少那么多。
0: 哎，别动，科学家，科学家。
1: 你喊我
0: 是？哎呀，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
1: 你喊我、
0: 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嗯。
0: 我无意这个贬低您。
1: 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
0: 是是是是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
1: 哎，
0: 好，
1: 好吧，这个态度很好。
0: 哎，又来了这个。
1: 很好，
0: 嗯嗯，
1: 我坐性你这样的
0: 啊，
1: 我坐性你这样的，
0: 人这词儿用的
1: 这就对了。
0: 哦，
1: 搞科学研究啊，说实在
0: 下去哪儿啊，就上来，
1: 这是做学问呢、
0: 啊、你是坐炕上了都，
1: 这不是胡来
0: 啊。
1: 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
0: 哦，就在本国呀。
1: 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
0: 哦，
1: 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
0: 嗯、
1: 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
0: 哦，
1: 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
0: 哦，还有个情节。
1: 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
0: 嗯，
1: 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
0: 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
1: 做学问去了吗？
0: 上歌厅啊？
1: 嗯，调查嘛啊。
0: 哦，
1: 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
0: 嗯，
1: 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
0: 哦，
1: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0: 是
1: 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
0: 嗯，
1: 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
0: 嗯、
1: 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
0: 就知道了。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
0: 啊啊，
1: 那么我不能藏奸，
0: 您得教我，
1: 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
0: 那太好了，太好，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可以，
1: 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
0: 谢谢您，
1: 好不好？
0: 好，
1: 好比说、
0: 啊、
1: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0: 啊，我就是学生，
1: 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
0: 您是我的父亲，
1: 这是假的。
0: 哦，
1: 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
0: 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
1: 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哦，
1: 咱们是做学问，
0: 我跟您学东西，
1: 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
0: 好好好，
1: 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
0: 是是，
1: 贬低我的人格。
0: 哦，
1: 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
0: 啊，嗨，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啊，
1: 哎，
0: 我为小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
1: 你想得倒美呀、
0: 啊！啊，
1: 当一辈子儿子
0: 啊，
1: 你是熬出来了，
0: 怎么了？
1: 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外边挣钱回来你吃，门也没有啊！
0: 啊，
1: 做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
0: 啊、
1: 这事儿就拉倒了。
0: 哦，
1: 不会一辈子的，
0: 一会儿
1: 十分。中的事儿，
0: 太好了，
1: 表演这个人物
0: 这就行了，
1: 知道吗？
0: 嗯，
1: 也不用你真喊。
0: 哦，当然了
1: 啊，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
0: 啊、
1: 心里不落忍，愿意叫我我也答应、
0: 哦、
1: 不愿意叫我我还

0: 飘你。
1: 是啊，
0: 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
1: 啊，
0: 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
1: 啊、
0: 看见我冲我一乐、
1: 啊，
0: 爸爸您干嘛去、啊？
1: 我洗澡去。嗯顺口答应吗？姐，您甭使这个，
0: 这可没有这个、啊，
1: 没有顺口答应，
0: 抄我一个行？
1: 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
0: 现在就是这个场景
1: 啊
0: 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
1: 哦。
0: 我是你的父亲，
1: 哎
0: 啊，这个老学究
1: 啊，有学问。
0: 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
1: 您先撂下吧，撂下吧，您先撂下吧，撂。你、
0: 啊、
1: 还看《金瓶梅》呀？
0: 啊，我先研究嘛，研究嘛，
1: 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
0: 啊？对，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
1: 啊。
0: 我在屋里边待着，你呢、
1: 哦？
0: 回来到家里来请我，
1: 是
0: 很简单
1: 啊，
0: 把我请出来一问就明白了。
1: 哦，
0: 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
1: 哦，
0: 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
1: 哦，还要倒口，
0: 哎，很简单，拿你爹呀，你快出来吧，
1: 就这个，
0: 你行不行？要是行的话啊，
1: 嗯、
0: 咱们就来；要不行，这事还拉倒了。
1: 行
0: 啊，
1: 行行行，
0: 可以是吧？
1: 哎，可以可以，我们这都得有基本功训练，
0: 没问题。
1: 哎，这外省话都没
0: 好，你从这边来，我上屋里等你去
1: 啊！好好好，那我叫您吧，
0: 做学问啊！
1: 哎，好好好，嘿，这六十万，你这，哎呀，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哎，爹呀，
2: 我，
1: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怎么还说一遍啊？你是俺的爹呀！
2: 来呀！
1: 哇！哎呦，这什么模样这是？
0: 哪家儿子？
1: 爹呀！
0: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没完了是怎么着呀？
0: 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1: 就这么
0: 偏的，你两句话就到了，你这不耽误功夫
1: 啊？
0: 出来！
1: 来一遍啊，你像这，爹呀，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哎呀，你
0: 俺的儿子，
1: 爹呀，
0: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0: 你今天痛快吗？
1: 我痛快不了，我怎么了？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我
0: 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这是学术探讨啊。
1: 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这个，
0: 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出来。
1: 我这嘴也欠，我这问这干嘛呢？爹呀。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2: 来
1: 呀！哎呀，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
0: 哪家儿子？
1: 爹呀、
0: 啊。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这个爹呀。
0: 你叫我，你痛快不？
1: 我
0: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1: 哎呀，我痛快呀！
0: 你美不？
1: 我美不了，我
0: 又得重来。
1: 说清楚了啊，老这么一回一回的。爹呀，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2: 来呀，
1: 这好嘛？什么模样这？
0: 来点事啊！
1: 爹，
0: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这是俺的爹呀。
0: 你叫我，你痛快不？
1: 我痛快老了吧？
0: 你叫我，你美不？
1: 我
0: 说美美
1: 啊，
0: 美说美。
1: 我美死了。
0: 你叫我什么事啊？
1: 我揍你啊！我、
0: 哎、你看
1: 废话，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知道不知道啊？
0: 你得问呢，我哪知道你叫我什么事啊？
1: 我
0: 演的是这人物，我知道你喊我干嘛呀？你不得问吗？啊，那跟这书上都没有羊，你得问我，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我告诉你。
1: 呵，这不是怨我吗？这不是你？哎，你说这。俺的爹呀，你出来吧。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2: 我来了。
1: 好嘛，我说你那雪橇搁门口了是吧？
0: 我看爱斯基摩那边过来的。
1: 好嘛，
0: 哎，你叫我呀？
1: 我叫你呀。
0: 你叫我，你痛快不？
1: 我痛快极了。
0: 你美不？
1: 美呀。
0: 你叫我什么？

0: 啊。
1: 哎，你点呀。
0: 哎，
1: 哎，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
0: 你问那个事啊？
1: 对呀。
0: 你听我着吧。闲来无事我瞎了难想。
1: 我错了不是？
0: 回来吧，
1: 回来。没错啊，
0: 啊，
1: 没错，你说话，你唱什么呀？
0: 废话呀，你得配合呀。闲来没事儿，我瞎了耐想，你有锣鼓家伙，扛个令筐，一个令筐。你这说实在的，但凡有帽子，我还回去一趟，你知道吗？
1: 别介了，别介了，算了吧。
0: 还有吗？
1: 算了，没有，没有了
0: 啊！
1: 啊，
0: 你配合呀，
1: 配合我，怎么意思？
0: 扛个令筐，一个令筐。
1: 扛个令筐，一个令
0: 啊，行不行？
1: 哎，行，
0: 咱们找别人啊。
1: 没问题
0: 、啊，
1: 可以。
0: 好，你听什么？
1: 说吧，
0: 闲来没事我瞎了耐想，
1: 扛个令筐，一个令筐，
0: 书包往里长成了行。
1: 扛个令筐，一个令筐，
0: 桃红柳绿多么好看。
1: 扛个令筐，一个令筐，
0: 树上落着一只羊。
1: 扛个令筐，一个令筐，
0: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1: 扛个令筐，一个令筐，
0: 错了。应该是打打滴打打，
1: 这我怎么猜呀？你这个，他说清楚了，我这个，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你这，这科学家太贫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还得念呀，你出来了呀？
2: 哦，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你是俺的爹呀！
2: 我来
1: 了，好嘛，我爸爸改义和团的了，
0: 这不怨我呀，他们有个预备的。
1: 行了，
0: 你叫我什么事啊？
1: 我问你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呢？
0: 你也听着吧，
1: 来吧，
0: 闲来没事我瞎了耐想，
1: 筐子令筐一个令筐，
0: 树木浪林长成了行，
1: 筐子令筐一个令筐，
0: 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树上落着一只羊，
1: 筐子令筐一个令筐，
0: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1: 打打滴打打。
0: 哎，对，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
1: 对呀。
0: 你是他家傻小子，
1: 怎么回事呢？
0: 那是我抱上去的。
1: 去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刚才这段相声，逗哏演员郭德纲使用了倒口，也就是方言。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他的师爷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为您带来一段戏剧与方言，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6: 怎么？
5: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6: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5: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6: 怎么？
5: 别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6: 哦，那说相声的呢？
5: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6: 哦，
5: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6: 是啊。
5: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6: 哎，
5: 虽然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6: 是啊，
5: 我们说的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6: 哦，
5: 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6: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5: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6: 对，
5: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6: 哦，
5: 这是怎么回事？
6: 是
5: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6: 哦，
5: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就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6: 不是，
5: 那不行。
6: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5: 啰嗦北京话
6: 啊？
5: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6: 哦，
5: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6: 哎，
5: 夜间都睡觉了。
6: 嗯，
5: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6: 是，
5: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6: 哦，
5: 要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6: 哦，是啊。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嗯，比如说夜间了，
0: 哎，
1: 都睡觉了，
0: 嗯，
1: 忽然间呢，屋门一响，
0: 哎，
1: 这屋发觉了，
0: 是，
1: 哟呵，
0: 哟呵，
1: 啊，先来个感叹词，
0: 啊，你觉得是？
1: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更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0: 哦，这一大套啊，
1: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0: 哦，
1: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0: 这位比他还啰嗦，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0: 还要说什么？
1: 黑更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0: 嗯，
1: 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0: 这够多少字了？
1: 300多字。
0: 嗯，
1: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0: 哦，是
1: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0: 哦，一句话用4个字。
1: 哎，
0: 啊，怎么说呢？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0: 嗯，
1: 这是谁呀？
0: 4个字，
1: 回答也4个。
0: 嗯，
1: 是我，您呢？
0: 嗯，
1: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0: 哎，啊，这就省事多了。
1: 您听这省事
0: 啊？啊，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0: 哪儿的话？
1: 山东话。
0: 啊，
1: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
0: 嗯，
1: 同时4句话，
0: 是
1: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0: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1: 哎，
0: 哦，怎么说呢？
1: 山东话。
0: 嗯，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0: 嗯，
1: 这是谁？
0: 哎，3个字，
1: 回答也3个。
0: 嗯，
1: 这是我。
0: 哎，
1: 向哪儿去？
0: 嗯，
1: 向派出所。
0: 哎哎，这个更省事了。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0: 哪儿的话呀？
1: 上海话。
0: 上海，
1: 上海人说话呀。
0: 嗯，
1: 8个字就够了。
0: 哦，2个字一句啊。
1: 哎，
0: 啊，那怎么说呀？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0: 嗯，
1: 三娘，我呀，三七，三四，嘿，
0: 这有点意思，
1: 是吧？
0: 那省事多喽。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0: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1: 河南话。
0: 河南。
1: 哎，河南人说话，
0: 哦，
1: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0: 1个字一句。
1: 哎，
0: 那怎么说啊？
1: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0: 嗯，
1: 谁？我抓鸟。
0: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1: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0: 是啊，
1: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0: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1: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0: 地方剧的一种。
1: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0: 哎，
1: 相声、单弦、京戏。
0: 啊，京戏。
1: 哎，
0: 就带着地名了嘛。
1: 是吗？
0: 嗯，
1: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0: 哦，
1: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0: 是，
1: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0: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0: 怎么？
1: 把你这大胆的马祖国，临身之时三人这样之处，你叫你靠山进水，暗饮茶斋，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听茶饮，出空再听难落马。
0: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
1: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0: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1: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1: 哎，我想翻过，你上哪儿去了？
0: 嗯，
1: 哎，我想伯伯，想伯伯干什么去了？想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0: 嗯，这就是山东话
1: 啊。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0: 哦，
1: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0: 嗯，
1: 哎，我学毛素哪去了？嗯，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0: 嗯，
1: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0: 嗯，也这味儿。
1: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0: 嗯，
1: 哎，放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抢。哎，马
2: 叔，我告诉你雪，那个街一厅最小干系重大，街一厅要是一定咱们大家劝那么玩完了。
0: 这像话吗？
3: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吗？
0: 要这么唱的不叫京戏了。
2: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0: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2: 有啊，关云长。
0: 是，
2: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0: 啊，关公戏，
2: 关公唱这个吹腔，
0: 哎，
2: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0: 怎么唱？
2: 跳马

0: 精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
1: 马桶抬刀背马
0: 有劲。
1: 说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1: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2: 我们上贵上这儿了，说进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贵上去插花吧。
0: 哎，这个语言呢、啊、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2: 马桶。
0: 嗯，
2: 抬刀带马怎么一块去插花吧？
0: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
0: 啊
1: 有沪剧
0: 啊。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唱两句
0: 啊。
1: 这唱两句这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也迷死了高的苏菲哟法西亚布。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
0: 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对，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0: 嗯，
1: 哎，闹笑话了。
0: 怎么？
1: 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啊，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0: 洗什么都叫打。
1: 哎，
0: 咱们洗洗手绢
1: 叫打打卷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
1: 哎，
0: 洗洗大棍儿
1: 叫打打长衫。
0: 哦，打打长衫。
1: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0: 哎，
1: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0: 嗯，
1: 我说掌柜的、
0: 嗯、
1: 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0: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他听不懂啊。
0: 人家怎么样？
1: 乐我了。
0: 你瞧瞧，
1: 好了，能坐屋里吧。
0: 哦，
1: 我什么要能坐屋里。
0: 嗯，
1: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0: 怎么句话啊？
1: 我是让我坐下
0: 啊。坐下。
1: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0: 言语不同吗？
1: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0: 嗯，
1: 我在前边这儿坐着。
0: 是啊，
1: 他在后边站着。
0: 哦，
1: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0: 问什么？
1: 那能打一打好不啦？
0: 要打你。
1: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可是刮个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0: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1: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0: 嗯，
1: 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0: 通通打。
1: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0: 您怎么样？
1: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0: 好了。
1: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0: 他说什么？
1: 打过了。
0: 打过了。
1: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0: 说的是啊。
1: 哎，不懂话吗？
0: 对，叫吃亏，
1: 慢慢学就行了。
0: 嗯，
1: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0: 啊，
1: 你听不懂啊。
0: 粤剧是绍兴戏。
1: 绍兴戏啊。
0: 啊，
1: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0: 是啊。
1: 哎，可是非得懂话。
0: 哦，
1: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0: 粤剧。
1: 粤剧啊。
0: 啊，
1: 唱出这味儿。
0: 你唱两句。

0: 哎，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
1: 啊，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算了啊。您把这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此对是却配苍生。

0: 怎么样？
1: 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2: 啊，
1: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2: 哎，啊，
1: 南方人听着好。
2: 对
1: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2: 好，
1: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2: 是
1: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2: 哎，别客气。哎，
1: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2: 怎么样？
1: 那你来唱
2: 啊。啊，
1: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2: 不行，就是咱唱
1: 啊。
2: 嗯，
1: 我们唱啊很困难。
2: 嗯，
1: 我们是北京人呢。
2: 是啊，
1: 学这个苏州话。
2: 哎，
1: 难了。
2: 哦，
1: 我们这个嘴啊很吃力的，
2: 用劲。
1: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2: 嗯，
1: 吃力啊。
2: 是啊，
1: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2: 哪句？
1: 可恨高俅用独谋。
2: 嗯，
1: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2: 是，
1: 可恨高俅用独谋。
2: 嗯，
1: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2: 嗯，
1: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2: 是吗？
1: 唱出来得这个像。
2: 怎么唱？
1: 可恨高俅。
2: 哎，不是求吗？
1: 不四句应都没
2: 谋啊，
1: 不四没
2: 是废
1: 黑得我屁。

0: 是招我发死是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1: 是喽
0: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嗯，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啊，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1: 哦，
0: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1: 上海话好听啊，
0: 上海话
1: 嗯，
0: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1: 哦，
0: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说话，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1: 是吗？
0: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她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哦。
2: 来了
0: 啊，两个人碰到了，
1: 嗯，
2: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钱。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和说的戏剧与方言。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也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6: Cheers!

说实话，京剧连鼓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高温晴热天气和烈日暴晒，给高速公路路基、桥梁、路面施工以及一线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不畏酷暑，奋战一线。项目部统筹调度，科学施策，同步抓实战高温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各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全长约8.2公里，计划于2026年10月底通车。
1: 咱们疏港高速项目啊，经过3年建设，到目前来说，咱们的路基已经完成超过90%，桥梁工程的话也完成了95%啊。现在呢，正在进行咱们路面探铺了，下一步计划在8月中旬的时候进入那个沥青路面探铺。
0: 持续高温天气给露天施工作业带来不小挑战，项目部落实错峰施工、科学调度、防暑保障、安全严控四项举措，全力以赴保障施工有序推进。
1: 咱们路面的施工啊，是一个连续作业的一个阶段，不能停。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是说尽量早一点施工，晚一点收。中间高温的时候呢，就是灵活的、快速的进行人员性轮换啊，保证这些工人的一些那个防暑降温措施做到位，包括提供一些防暑的一些药品，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西瓜呀，及时给工人配备，让他们减少一些中暑的一些反应啊，主要是以这些方面来进行工人进行一些保障。
0: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辽宁省首条集装箱货运疏港高速公路，有效分离港口重型货车与城区社会车流，大幅缩短港区进出沈海高速的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营口港集疏运体系。福季休渔期间，海上安全管理丝毫不能松懈，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依托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紧扣职能定位，扎实推进福季休渔专项执法、渔业安全生产及游艇安全专项整治等涉海涉渔工作，守护福季休渔安全底线。望海珍珠湾渔港是我区渔业生产和船舶停泊的核心水域，进入福季休渔期以来，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聚焦渔港重点水域，对关键部位开展常态化巡查，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
2: 针对休渔期非法捕捞隐蔽性强、夜间偷捕多发、偏僻海域管控薄弱等特点，我们科学调配警力，通过对各渔港、码头、治安停泊点等复杂水域进行巡查工作，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通报相关单位，严厉查处，及时整改，确保我区渔业生产安全稳定。
0: 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在各个重点部位增加警力，开展夜巡130余次，出动警力300余人次。在前不久的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4艘橡皮艇藏匿于渔港附近无人管理的停车场内。经核查，这些橡皮艇属于典型的三无涉渔隐患船具。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些橡皮艇进行暂扣，并依据涉渔违规船舶处置工作流程，将这4艘橡皮艇全部移交渔业管理部门。
3: 我身后就是近期查扣的三无橡皮艇，此类三无橡皮艇无登记备案信息，无权属归属，无安全保障设施，不仅挤占渔港停泊空间，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极易被不法人员用于非法捕捞、违规出海甚至走私偷渡等违法活动。船体长期无人管护，老化破损后还存在漂移、沉没等安全风险，严重威胁渔港的水域通航和作业安全。
0: 此次查扣正是我区深化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的生动体现。今年以来，我区公安、海洋渔业和海警、海事等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启动四海一家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区公安局在行动中强化网上网下巡查联动，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做到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查处、第一时间整改，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3: 我们阪泉公安局沿海大队与海洋渔业部门、海警、海事建立四海一家海上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形成统一指挥，整体联动海上巡逻治理，重点打击三无船艇违规出海作业行为，全力遏制海上安全事故。
0: 在开展常态化巡查的同时，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坚持教育前置、宣传先行，民警深入渔港码头，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全方位提升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
4: 给我们宣传，要求我们平安出海、平安归来，
5: 我们安全意识提高了，我们渔民受益匪浅。
6: 下一步，拜泉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将持续紧盯渔港、近海、滩涂等重点水域，常态化开展海上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加大对无主船筏、三无船舶非法作业渔具的巡查打击力度，深化与渔业、海事等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形成整治合力，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整治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生产、渔业生产和海上治安稳定防线。
0: 小小公平秤，关系大民生。为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计量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深入海天市场、番茄小市场，聚焦果蔬、肉类、水产等摊位开展电子秤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携带标准计量砝码，一方面抽查市场内各类经营摊位的电子秤，重点检查计量精度、运行状态、检验合格标识等关键指标，另一方面对市场设配置的公平秤同步校验，保障设备计量精准，能够正常使用，方便消费者复合称重。检查过程中，针对老旧失准、缺少检验标识的秤具，执法人员责令商户限期更换，明确新购置设备需经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区市场监管局表示，此类排查常态化进行，将持续规范计量秩序，全力营造公平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立秋已过，八月过半，鲅鱼圈二道河的荷花季正悄然进入尾声。虽不见盛夏的繁花似锦，但晚荷与莲蓬相依，别有一番风韵。趁秋意未浓，不妨去河畔走一走，赴这最后一程合约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
3: 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5: 今天的车不行啊，速度太快
6: 了，不是好
7: 人又就在曝光。
5: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
9: 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1: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1: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诈骗的精髓是
14: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云系较多。那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3度上下。下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西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2度上下，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附近。那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呢，南风主导，多降水，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六景区域吧。熊岳镇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31度。红旗镇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1度。芦屯镇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广场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0度。万儿山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32度。营头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0度。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不仅是辽东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更是一片浸染着英雄热血。

30多年前，在这些险峻的山岭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密营体系。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抗联战士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着，用简陋的武器和滚烫的热血谱写了14年抗战史诗中悲壮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循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在山林间的铁血记忆。

不了解密营的人可能会问，抗联为什么要修建密营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茫茫的原野和崇山峻岭自然成了抗联战士出没和隐秘的场所。加之东北地区的严冬呢，长达五个月之久，冬天的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话呢，是滴水成冰。要想在野外生存，就必须建有能抵御严寒越冬的住所。同时，部队的休整啊，伤员的疗养、粮食供给和后勤保障都需要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就是抗联修建的这样的密营。

0: 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年人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

和你相处最舒服的人。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物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

龙大福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星舞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沐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入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
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的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 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0: 感谢陈宗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

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赛典韦原型亲呐，用冲天骷髅锁把萧翰捆了三圈，卯足了劲往怀里带，你给我下来吧你。萧翰呐，是应声落马，他马往前一冲，来到切近，一提绳索把人提起来，横担在铁骨梁上，掉头就往本军阵跑啊。这得赶紧往回跑，萧翰那是宝贝儿啊，身份在那儿呢，契丹国舅的儿子，他亲姑姑是契丹的皇后，把他抓住了，那不得着宝贝儿了吗？有了他以后啊，就能跟契丹谈条件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萧迪鲁想过去抢人都来不及，人家拨马回去了，袁行亲马归本阵，咣当把人往下这么一扔，绑扶手过来拿绳子又给捆了三圈，连这骷髅锁呀才给解开，不捆好了跑了呢，那不白干了吗？萧汉不服气儿啊，破口大骂，姓袁的，暗器伤人算什么能耐呀，有胆子把你们家少爷放开，咱大战三百合。袁行亲乐了，哈哈，别管怎么着啊哈，我是把你抓住了，打仗就是这样啊，使暗器也好，使计谋也好，谁有能耐谁使，谁走前边算谁的，把你放了再大战三百合，你当我傻呀？没工夫陪你玩了，我这一天水米未进，别开玩笑了。说着呢，他冲刘守光一抱拳，启禀都督，末将出战不辱使命，擒得契丹汉王小舅子的儿子一个呀。刘守光这个得意呀，对着袁行亲一点头，哎嘿，好，抓得好啊，你今天这仗打得漂亮，本都督很欣慰，回去以后啊，大大的有赏，给你加官进爵。先别歇着，跟我到阵前走一趟，我要跟萧迪鲁聊两句，末将遵令啊。两个人来到阵前边，刘守光一阵的坏笑，萧迪鲁，本都督要你阵前答话，你还不出来吗？萧迪鲁现在是六神无主啊，儿子被抓走了，如同剜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啊，刘守光不找他，他也得出去跟刘守光谈谈，刘守光主动出来更好。萧迪鲁呢，有求于人，就没有平时那么强横了，马上一抱拳，契丹先锋萧迪鲁在此，不知卢龙节度使刘令公有何见教啊？见教吗？不敢当，别来那虚头巴脑的，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儿子还想要不想要了？哎呀，哪能不要啊，我到阵前也是为了此事。好啊，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话吧，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绝不伤害萧汉。”
1: 刘令公请讲，萧毛洗耳恭听。哼，这就对了。
0: 第一条啊，交出叛将刘守文。第二条呢，带着你的人马退出幽州地界。第三条，契丹与我签订盟约，互不侵犯。我幽州要有事儿的话嘛，契丹必须无偿的援助。听完这三件事儿，
1: 萧迪鲁皱了皱眉头。刘令公，这第一第二这两件事都好办，我马上就办。可这第三件事儿嘛，嗨，我做不了主啊。
0: 哦，做不了主啊，行，儿子别要了。
1: 嗨，别介别介，您听我说完了。我可以上到我家大汗，给我十日的期限，您看怎么样啊？
0: 十天太多了吧，就七天。你七天没有音信，我就把萧汉脑袋拨了下来，人头高挂在我的大道旗之上。
1: 哎，好好好，就依令公啊。
0: 既然依着我了，先把刘守文给我送回来，我回幽州城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1: 是是是，我这就把刘守文给您绑过来。
0: 萧迪鲁啊，是让刘守光抓住软肋了，一点大气没有，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啊。马上回去吩咐一声，把刘守文和他的人都给我绑上。刘守文小脸煞白呀，国舅大人，您这是何意呀？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为了帮你，我儿子都让人抓走了，拿你换我儿子？
1: 国舅大人，契丹大汗答应要帮我，也收了我的礼物了呀，你这样做如何跟大汗交代呀？
0: 你管这闲事干嘛呀？来人，先把他给我绑上。
1: 契丹兵过来呀，把刘守文还有他手下的人一个不剩全绑上了。
0: 萧迪鲁押着他们就送给了刘守光了，约定好了七日为限，是签订盟约，双方各自收兵了。契丹就地扎营，萧迪鲁呢急忙写书信给姐姐束律平，告诉他前方的战况，让他呀必须说服阿保机，要不然呢你大侄子就没了。写完了，派快马送回上京。按下他不表，再说刘守光得胜而归，犒赏三军，赏赐袁行钦，对他哥哥是严刑拷打，三天之后开刀问斩。这小子算是没人味到家了，丝毫不顾首都之情啊。
1: 您看有些人就这样，在利益面前呢，不管不顾，把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是禽兽不如啊。
0: 杀了刘守文，就等着契丹签订盟约了。别说束律平啊，人家可是真顾及亲情，听说大侄子被抓了，立刻就跟阿保机商量，这互不侵犯没问题，无偿支援这问题就大了，凭什么呀？但是人质在人家那儿呢，不得不答应啊。一开始啊，阿保机不同意，架不住束律平死说活说呀。再者，老萧家在契丹有人呢，皇后、元帅、先锋、北院大王啊，全姓萧，阿保机还得指着人家呢。暂时先答应刘守光的条件吧，让阿骨指去趟幽州，代表自己去签这个盟约。等到签约这一天呢，把盟约签完了，刘守光又耍无赖了，他说什么也不放萧汉呢。萧迪鲁满脸堆笑，刘连光，那条件都满足您了，为什么不放我儿子呢？
1: 刘守光脸一耷了，嘿嘿，萧国舅，我刘守光可不是个小孩啊，盟约是签了，我要把萧汉给你们，到时候我真有事你们真不管，这盟约呀就是白纸一张。还是这样吧，马贵公子留在幽州，刘某绝不委屈他，吃香的喝辣的，好吃好喝的，好待遇，一定让他好好活着，他比这盟约呀可好使。在旁边阿骨指急眼了，刘守光， 一个言而无信的东西，今天你要不把我大侄子交出来，我就带兵踏平你的幽州城。嘿，好啊，踏得平踏不平两说着，反正啊，你大侄子今天是必须死，来吧。
2: 这个嘛，
1: 阿姑直也闷了，老刘家爷们无赖呀，这个契丹人都知道，他们爷们什么损招都使得出来，他爹刘仁恭就损呐，幽州跟契丹接壤啊，他们打不过契丹怎么办呢？刘仁恭有招，不打仗，在城里头藏着，等到秋后了，让骑兵出去到草原上啊，到处放火，把这草都烧光了，烧完就跑。草都烧光了，没有草了，牛羊吃什么呀？等一到冬天呐，契丹的牛羊饿死一大片，您说这家伙多损吧？所以说今天他说要杀萧翰，那也不是开玩笑呢，说得出来就办得到啊，没办法呀，把儿子当人质总比死了强吧。萧迪鲁、阿骨指领着契丹兵就撤出了幽州地界，赔了儿子又折兵，是颜面扫地呀。您可记住这茬儿，后文书李存勖兵伐幽燕，刘守光跟契丹借兵，就因为萧翰在幽州呢，契丹才发的兵。刘守光大败契丹呐，求父诛兄，彻底稳固了自己卢龙节度使的地位。他还不满足，还要去得他哥哥刘守文的地盘。刘守文呢，是昌邑军节度使，掌管景州、德州、利州三州，地盘可不小呢，不能便宜别人呢。于是呢，他又派大将袁行钦领着人马攻打这三州，嘿，也是该着刘守光露脸，这三州啊也被拿下来了。小刘啊继续自封义昌节度使，两镇的节度使，那身份还了得吗？这一下啊引起了大梁皇帝朱温的重视，当俩节度使哪行啊，我得封你为燕王，你在幽燕地区是王爷了，可以横着走了，要想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啊。小刘疯狂了，开始拿人不当人看了，谁要是跟他意见不合，他就排除异己，弄一大铁笼子，把人装进去，嘎巴这么一锁，外边呢放上柴火，泼油点火，活活把人烤的是外焦里嫩的。要是不烧烤，还有一种刑法，弄一把大铁刷子，拿这把大铁刷子呀在这人脸上刷，刷完了您再看，毁容了那都算便宜的，连鼻子耳朵嘴唇都刷没了，这小子简直是惨无人寰呢，损招都想绝了，不过瘾呐，还得生事儿啊。他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契丹人让我打跑了，你朱温凭什么封我当燕王啊？啊，我这么大能耐当燕王不小了点吗？朱温你能当皇上，王建能在蜀国当皇上，我就不能在燕国当皇上吗？说做就做，他跟手下文武一说，有那拍马屁的就说话了，没错，您早就应该称帝了，现在才说呀都有点晚。有那明白人呢就劝他说，您呐千万别称帝，谁称帝谁成众矢之的，您看这朱温、王建挨多少骂呀。刘守光不爱听了，拉下去把他鼻子给我拿刷子刷没了。再有劝的呀，关笼子里烧烤，真有不怕死的，别人都不敢言语了，他还敢劝，谁呀？毛氏孙贺。这个孙贺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刘氏父子手底下第一的毛氏啊，生性耿直，仗义直言。他出来就劝主公啊，您听孙宝一言，千万可不要自觉天下做愚蠢之事啊，现在咱们地不算广，兵不算强，四周围强敌环伺， 不如固守幽燕之地。

待时机成熟呢，您再称帝也不迟啊。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混饭吃，相当的危险呐。按理说，孙贺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很有见地，眼光看得也远。像这样的毛事啊，你听不听的也应该尊重他呀。要不说这刘守光他成不了大事儿呢，一个连自己亲爹都不尊重的人，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都敢杀的主，你还指望他尊重别人？忠言逆耳啊。刘守光当时就窜了，文劲儿又上来了，啪一拍桌案，撸胳膊挽袖子就站起来了。嘟，你个大胆的孙贺啊，哈，我这正高兴呢，你往我脑袋上泼凉水，真真气死我也。来人呐，把斧子砧板剔骨刀拿来，预备火锅火签子，孤王要把这孙贺呀大卸八块碎寡凌迟烧烤涮。有武士上来把孙贺摁倒在地，抬到砧板之上，拿绳子给绑好喽。刘守光呢伸手接过剔骨刀，一脸的狞笑，嘿嘿嘿嘿，孙贺呀，谁让你管不住你的嘴了，我越不爱听什么你越说什么啊，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嘴上了，我今儿非活剐了你。孙贺放声狂笑啊，你杀兄求父，通奸受母，败坏纲常，不纳忠言，滥杀无辜，狂妄自大，死期不远矣。嘿嘿，我死不死的你看不见呐，你是活不了了，看到吧你。刘守光是真下手啊，唰啦把孙贺中阴拔掉了，两条大腿就露出来了。刘守光手起刀落，刷刷刷刷刷，从腿上啊往下片肉往火锅里扔。得，咱们啊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太血腥太恐怖，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两旁边的文臣武将看的都是毛骨悚然呐，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谁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呀。咱这么说吧，自打孙贺死了以后啊，可就没人敢再劝了，谁不怕死呀。刘守光杀完了孙贺，叫人弄了一件龙袍穿上了，他还问呢，诸位，我穿上这件龙袍像皇上吗？哎，像像像极了，比皇上还像皇上呢，谁敢说不像啊。就这样啊，小刘是选良辰宅吉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自称大燕皇帝，史称结燕，改元应天。当上皇上以后，小刘就要扩张地盘了，找谁先下手呢？先找软柿子捏。沧州节度使晋国公王铎年老体弱，手底下有兵无将，打着最省劲儿。刘守光啊让袁行钦为主将，刘小喜为副将，马春宋海为先锋，先去打王铎了。上套残堂咱说过，王铎的姑爷是同台府的少帅岳存训。王老国公听探马说燕国的兵马要打沧州，赶紧给姑爷送信儿吧，等人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自己连个闯营送信的大将都没有啊。少帅岳存训呢现在也不是少帅了，因为他爹岳彦真在鸡宝山阵亡了，人马运着老帅和三员副将的棺椁回到同台府。李存勖呀特意派人送来抚恤金风光厚葬，以大唐晋王的身份替天子行事。岳存训子承父职，官封同台府的大帅。这五代残唐太乱了，称王称帝都不在话下，李存勖代表天子行事，封岳存训个大帅呀，这就够名正言顺的了。说句实话，李存勖这也是送个顺水人情，他不封人家，人家手底下有枪杆子，自己就敢封自己，说封什么就封什么。书归正文，岳存勖得到书信了，看完气得跟什么似的，嘿，刘守光这个禽兽啊，
坏事

0: 过尽伦理尽失，自己家折腾完了又要祸害别人家了，欺负到我姓岳的头上了，你错翻了眼皮了，擂鼓巨匠，咚咚咚三通鼓响，众将列立两旁，岳大帅升座帅案之后，那位将军，本帅得到沧州节度使王老郭公的书信，说狗子刘守光要夺沧州，一来王老国公乃是本帅的岳父老泰山，二来沧州与同台相连，唇亡齿寒不得不救啊，三来狗子刘守光灭绝人伦，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情在理，这兵不得不发呀。点军校尉武伯宁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一支将令，带领王宇刘云两员战将，点兵20000，明日兵发沧州城外扎营，与王老国公形成犄角之势，共抗燕兵，若有需要，本帅随时支援。三员将说声得令，下去点人马备粮草，转过天来鸡鸣五鼓，岳大帅亲自为三将送行，同台的人马浩浩荡荡奔了沧州了。王铎看见救兵来了，出城迎接呀，武伯宁、王宇、刘云三将滚鞍下马，末将三人盔甲在身，不得施以全礼，还望老国公见谅。哎呀，三位将军，你们前来相助一路辛苦，王某感激不尽，特意为众位将军和三军弟兄准备了酒宴，给诸位接风洗尘。说完了呢，王铎命人准备酒席犒赏三军，酒宴摆下，三军儿郎各吃各的，王铎呀得陪着这三位将军，他亲自为三个人倒满了三杯酒。刘守光兵犯沧州，老朽年迈不能迎敌了，全都仰仗各位，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不要客气，我敬诸位一杯啊，先干为敬了。他一扬杯把酒干了，人抬人高，自尊自贵，王铎是晋国公沧州节度使，再说他又是岳存训的老丈人，身份在那摆着呢，这可够抬举这三位的，这三位受宠若惊啊，把酒也干了。哎呦，我们谢过老国公啊，您如此看重，我等是深感荣幸，燕军若要来袭，末将三人是以死相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打杂王三接着说，骂够了一回啊，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角圆桌上，福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噎噎的哭。福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福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八狗玩。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福老爷当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角桌子一掀，砰轰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说：“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了。

忽然要搬家起来。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紧找房子吧。只要找着空房子，合适的自然合适，不合适的也要合适。我是马上就要搬的。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的，现在还空着。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厂车，一会儿就搬走了。再次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兹：“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福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弥轩的什么人？”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却还不得底细。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比亲戚近点呢。难道是自家人？还要近点，到底是什么人啊？是他嫡亲的祖父呢。在兹吐着舌头，这还了得？非但是嫡亲的祖父，并且他老子先死了，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怕不怕人？万一弄出了逆轮重案，照例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要波及的，我们好好的做买卖，何苦陪着他见官司？所以赶着搬走了。此刻指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我们就没事。万一因伤致命，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当下我说明白了，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连几日收拾停妥了，又要预备过年。这边北院里同居的也是个京官，姓车，号文琴，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却忘了他在哪一司了。为人甚是风流倜傥，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他，打听的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十岁，断了弦七八年，还不曾续娶。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他也来回拜，走了几天又走熟了。光阴迅速，残冬过尽，早又新年。新年这几天无论官商世庶都是不办正事的，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拜个新年，胡乱过了十多天。这天正是元宵佳节，我到柏树处坐了一天，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因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热闹，便和伯叔一同出来到各处逛逛，绕着道走回去。回到家时，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抬头一看，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写了好些字，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谜呢。我和伯叔都戴上了眼镜来看，只见一个个纸条排列得十分齐整，写的是一，吊者大月，论语一句；二，斗，药名一；三，四，论语一句；四，子不子，孟子一句；五，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六，不可夺志，孟子一句；七，句，书经一句；八，徐志下榻，县名一；九，坟林，字一；十，老太太，字一；十一，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十二，地府国丧，辽木一；十三，霹雳，西游地名一；十四，开门见山，水浒魂一；十五，一角平山，水浒魂一；十六，绝，长语一句；十七，广东地面，孟子一句；十八，公，易经一句；十九，监照，孟子一句；二十，凤鸣岐山，红楼人一。看到这里，柏树说：“我已经设着好几条了，请问了主人再看底下吧。”
说话时，人丛里早有一个人

0: 踮着脚伸着脖子望过来，看见伯树和我说话，便说：原来是您老爷来了，自己一家人屋里请坐吧，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呢。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我便约了伯树回到文琴那边去。才进了大门，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上面写的全是西厢谜。21，一杯闷酒尊前过。22，天兵天将捉嫦娥。23，望梅止渴。24，相片。25，破镜重圆。26，哑巴看戏。27，北岳横山三句。28，走马灯人物。29，藏尸术。30，迷面太会。31，亏本潜逃。32，新诗成就废推敲白一字。33，强盗宴客。34，打不着的灯谜。我两人正看到这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一把拉着我的手臂：请教请教。我连说不敢不敢，于是相让入内。当下我和伯树两个跟了文琴进去，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也有在那里苦思作谜的，彼此略略招呼，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府。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问猜的是不是。原来文琴这回灯谜比重不同，在门外迷灯底下设了桌椅笔砚，凡是设的都把谜面条子撕下，把所设的写在上面，由家人拿进来看，是设中的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设错的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我看时设的是第二条百合，第九条乔字，第20条周瑞。文琴说对的，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拿了出去。伯树说：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临桑不哀，第五条可是吾必以众子为巨帛焉，第17条可是五羊之皮。文琴拍手说：对对，非但打得好，记性更好，只看了一看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佩服佩服。说罢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另外换新的出去，一面取彩物送与伯树。家人出去收了伯树设的三条，又带了四条进来。我看时是第三条设非其罪也，第四条设当事实也，第19条设以素义之，第6条设此匹夫之勇。我说：做也做得好，设也设得好，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是孟子论语的只怕全给他设去了。文琴给了赠彩出去，我说：第11条只怕我设着了，可是合肥。文琴拍手说：我以为这条没人设得着的，谁记得这么一个吃肥王约，这个应该要做卷帘格更好。文琴想了一想：哈哈，好好好个肥和，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啊！不过偶然碰着了，何足为奇。不知第21条可是未饮新鲜醉。正是正是，这一条以西厢打西厢，是天然佳作。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换过新的出去，一面又送彩给我。伯树说：两个县名你设了一个男的去，我设一个容易的吧，第8条可是陈留。我说：因伯设了第8条，我来设第16条，大约是小心。文琴说：敏捷得很啊，这第16条是很泛的，真了不得。又是一面换新的，一面送彩过来，不必多赘。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人，演播田。

0: 祥，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文琴检点了，回说：“西厢你只设了一个。”我说：“我恰好想了几个，不知对不对。第31可是撇下赔钱货，32可是反银扶银，33可是这席面真乃乌合，34可是只许心而空想。”文琴惊说：“阁下真是老行家呀，堂屋里还有几条，一并请教吧。”说着引了我和伯叔到当中堂屋里去看，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响，抬眼看时，只见35星孟子一论语一，36善论语一孟子一，37正论语一中庸一，38谏迎佛骨论语一孟子一，39师解孟子二句不连，40点儿孟子一论语一。我们正要再看，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连忙走过去问笑什么。原来第18条谜面的公字有人设着了前道乃阁一句，因此大众哄堂。伯叔说：“我设一条虽不必哄堂，却也甚可笑的。那第26条定是眼花缭乱口难言。”众人想一想谜面，都不觉笑起来。我说：“请教那第40条一点红的，孟子可是观其色，论语可是赤也为之小。”伯叔不等文琴开口，便拍手说：“哎，这个设得好，我也来一个。第38可是故退之，不得于君。”文琴摇头说：“你两位都是健将啊。”正说话时，堂屋里走出一个人，拿了第35条问说：“孟子可是可以语，论语可是可以兴。”文琴连忙应说：“是是是。”即叫人分送了彩，又换沾上新的。伯叔说：“这一条别是一格，我们设的太多了，看看旁人设的吧。”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设进来的，只见第7条设了四方风动，14条设了没遮拦，15条设了小遮拦，13条设了大雷音。我看见第37条底下注明赠彩是石表一枚，一心要得他这石表来玩玩，因此潜心去想，想了一大会儿方才想了出来，因问文琴说：“37条可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则其正举。”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石表，双手送与我：“
2: 成教成教，
1: 这一条又会又犯，真亏你设。”我接过签谢了，拿起来一看，却是上海三井洋行3块钱一个的，虽不十分贵重，然而在灯谜赠彩中也算得独树一帜的厚彩了。伯叔看见了说：“你不要瞧它是3块钱的东西，我却在它身上赚过钱的。这东西买一个要3块钱，要是买一沓可以打9折，买10沓可以打8折，买50沓可以打到75折。我前年买了50沓，回济南走了一趟，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从河南再来京，我贩的50沓表一个也没有卖去，沿路上见了当铺，我便拿一个去当，当4两银子一个也有，当5两一个的时候也有，一路当到此地，600个表全当完了，碰巧呢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我仔细算了一算，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说笑了一回，又看别人设了几个，夜色已深，各自散去。过了几天，各行生意都开市了，我便到巷友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商量一件事，到的那里说是掌柜的有事儿，且请坐一坐。原来呢，掌柜的姓运，号洞仙， 我自从入京之后便认得了他，一向极熟的，每来了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这一回我来了，钱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等了一大会儿，才见运动仙笑吟吟地送一个客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上了车方才回转来，对我拱手说，有劳酒后了，屈驾得很，请屋里坐吧。于是同他到办事房里去，重新让座送茶。兄弟今年成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事，事情忙点，一向都少候，您是大量的，想来也不怪我了。啊，好说好说，得了中堂的差事一定是恭喜的。哎，不过多点穷忙的事儿罢了，但得有事办，就忙点也是值得的。说时手指着桌上，您瞧啊，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致见，特程来樊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50支笔，一匣子是平列着10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的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用两天不要都掉下来吗？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支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得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洞仙在旁哈哈大笑，我要说一句放肆的话，这东西啊，您只怕是头一回瞧见呢。这为什么这么重啊？难道是整根金子的吗？可不是，您瞧那墨吗？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它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微看了一看，仍旧放下。这一份礼很不轻啊，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4两一支，这墨是20两一锭，统共是400两。这又何必？有万把两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什么可以置办什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受下他来也是没用的。哈哈哈！我看天底下就是您最阔，连金子都说没用的。啊，谁说金子没用？我是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那么您又傻了，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受了也取不伤怜嘛。
3: 这是一份致礼，却送得那么重。
1: 凡是有所为而送的，无所谓轻重，也和咱们做买卖一般，一分行情一分货嘛。你还没知道，去年里头大叔生日，闽浙萧志军送的礼还要别致呢，是3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说，用了一对白珊瑚做树，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葱绿翡翠做的叶子都不算数，这两颗花统共是12朵，那花心却是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有人估过价，这一对花要抵得9万银子。送过这份礼之后，不上半年，那位志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最苦的是闽浙，最好的是两广，你想这份礼送得着吧？那这一份笔墨又是哪一省总督的呢？哎，不配不配，早得很呐。然而近来世界，只要肯应酬，从府到爬到督府也用不着几年功夫，您也弄个功名出来干吧。
3: 好好好，赶明我也捐一个府道，再来托你送笔墨。
1: 说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说了正事，办妥了然后回去。回到家时，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
3: 他便同我进来随意谈天。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文琴忙问说，经手的是什么人？
0: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武伯宁奉了岳存训的将令到沧州啊，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呀、啊。双方要齐心协力共抗燕军。酒宴之后呢，同台府的人马在城外五里扎下大营，这样呢，济元将就等着燕军的到来了。其实这行军打仗啊，应该占据险隘要塞，突出骑兵，这才能事半功倍呢。可河北大部分都是平原呢，它不好守啊，只能是仓促准备和敌军硬拼。一日两，两日三，第三天头上，燕军的先锋马春、宋海就到了。这俩小子来到这儿啊，不先扎营，反而来到沧州城下讨敌骂阵。沧州节度使王铎就是再怂，也不至于让他们给吓唬住啊。趴城头上往下一看旗号，不是袁行钦，哎，那就好办了。点兵五千，是亮队出征，叨唠唠三声炮响，杀出了城外。老王铎全身披挂，胯下大白马德胜钩上挂着大砍刀，大道旗高挑，旁边十几员战将左右相随。有人说，你不是说了吗，王铎有兵无将，怎么又出来战将了呢？咱说这无将啊，说的是没有名将，普通的战将怎么能没有呢？要是真没有啊，王铎这沧州早就乱套了。马春看见王铎亮队了，就对宋海说，老宋，你瞧见没有啊，这王铎呀，须发洁白，能有几何的勇战呢？他手下这些人呢，也是土鸡瓦犬，咱家主公还派袁将军出马干什么呀？咱们俩就把他们都收拾得了，来个走马取沧州，等袁将军来了，咱们这儿都完事儿了。宋海一拍大腿，哎，可不是吗，说句不好听的呀，要是就咱哥俩来呀，功劳全是咱们的，这还得分袁将军一份。老马，哎，这么着吧，这回呀，我先去抢个头功，你可别和我抢，下回有好事啊，先紧着你，行不行？好嘞，老宋，咱们哥俩谁跟谁呀？我给你压阵，哎，多谢多谢，待我到阵前走马杀他个片甲不留。这匹马呀，就来到了疆场。王老国公，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偌大的年纪就应该享享清福了。我宋海呢，劝你还是献出沧州，以免生灵涂炭，百姓受苦，否则城破之日你是后悔莫及呀。王铎在马上怒喝一声，敌将休得猖狂，你等虽留守光助纣为虐，

0: 然身败名裂，想夺我的沧州啊，是痴心妄想。哪位将军愿意取这狗贼的性命啊？言还未落呢，左手边闪出一位来，身高体胖，满脸的横肉，络腮胡须粘于嘴，两只怪眼努于眶外呀、啊。铁盔铁甲大黑马，手里头拿着两把勾肉用的大钩子，谁呀、啊？小樊哙李吉。这李吉呀、啊，原来是个杀猪的，凶猛好斗，经常是惹是生非。这个情况呢，被王铎知道了，有时间呢就去观察这李吉，发现他打起架来不要命，而且呀、啊、学过武功，看得出来呢举手抬足是个练家子。王铎心说，这么一个人，与其让他为祸乡里，不如我把他利用起来，让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方呢也能得以平安。于是王铎呀就让中军官拿着自己的大令，去李吉的肉铺子把他给传到了帅府。您别看李吉到处打架行，节度使一传他，当时就傻眼了，穷不跟富斗，民不和官斗吗？他惹不起，到堂上就跪下了，我这大人传小人合适啊？王铎一拍桌子，啪，李吉，四方乡里告你惹是生非，欺行霸市，动手伤人，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还请大人恕罪，以后啊我再也不敢了。
0: 嘿嘿，你个刁民呐、啊，饶了你难以服众啊。我有两条路让你走，一条是充军发配到幽燕苦寒之地，一条呢是在本节度麾下效力当差，我对你严加管束，不得再为祸一方。谁也不是傻子呀，充军幽燕那还能回得来吗？命就没了。李吉帮帮磕头啊，小人愿意为大人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从此呢，李吉就给王铎当了贴身侍卫了。这么一来呢，他也没有机会惹祸去了，一来二去呀、啊、就静下心来了，也不那么蛮横无理了。沧州的老百姓呢也踏实了，都夸王铎是为民着想的父母官啊。说句实话，王铎这人不错，像李吉这样的人他都能给教育过来，的确是做了件好事。李吉也真小好了，他对王铎呀死心塌地的，仗义每多屠狗辈嘛，意思就是说呀，这讲义气的大多半啊都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王铎呢还送了李吉一个绰号叫小樊哙。今天老国公这么一发话，李吉第一个就要出去请战，这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呐。宋海一看对面上的这位拿的什么武器啊，这是啊，油纸麻花乌黑锃亮，好奇怪的兵刃呐、啊、我可得多留点神。嘿，对面来将何人？通明再战。李吉一舔胸脯，王琦一掌声，保家乃是晋国公沧州节度使的贴身侍卫小樊哙李吉啊，尔等名不正言不顺攻打我沧州之地，是何道理呀、啊？宋海笑了，我当是什么有名的大将呢，原来是个当保镖的呀，要不说王铎手下没有大将呢，连个侍卫都派出来了。李吉啊，听本将军一句话，回去吧啊，告诉王铎要打仗派大将，没有就别打了，乖乖的把沧州给我献出来，本将军有好生之德，不伤他的性命，让他抱着脑袋给我滚得远远的。呵，你个宋海啊，瞧把你能耐的，生命看淡，不服就干。你先别吹呢，我今儿吧就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小子你看够得了。这李吉啊就爱打架，三言两语说岔了就动手，暴脾气，下黑手，敢玩命。宋海哪知道他是这种人呢，他拿钩子往下这么一落，宋海拿大枪一挂，涮枪头就扎。李吉可不管。

0: 那套，根本就不躲，马往前一拱，双钩一上一下，指天画地又来了。宋海没见过这么打仗的，玩命啊这是啊！合着我给你扎上了，你再给我勾上，咱俩一命换一命，那我可不跟你换。他往回这么一撤枪，怀中抱月往外封，这对双钩嘡啷就给封出去了。俩人二马这么一错蹬，离得可就近了。李吉看出便宜来了，啪把双钩扔了，从腰里头拔出来牛耳的尖刀，刀叼到嘴里头，嗖窜到宋凯这马的马后胯上去了。宋凯慌了，哎呦，他这不按套路出牌啊，赶紧单手轻枪抡圆了往后就抽。李吉奔往起这么一蹦，枪杆子从脚底下就过去了。他左手啊一掐宋凯这脖梗，往下这么一按，宋海呢就趴到马鞍桥上了，右手蹭从嘴里头把叼着这把刀就抄在手里了。行宋弟，我今儿给你放放血得了。宋海吓傻了，要放我血哪行啊，我得挣着两下子呀。他可不老实了，李吉呀、抬脚照他软肋上邦邦就是两脚。宋海当时就抽了，紧跟着李吉这刀顺着甲叶的缝可就攮进去了，噗，正捅的心脏上，哗血就出来了。宋海一声都没吭啊，脑袋往旁边一歪，绝气身亡。李吉呀、拿他当猪给捅了，您说这位死的有多冤吧。说书迟真事儿快呀，连前带后都没有一分钟，一切动作都是在马上完成的。两个人在马上这么一折腾，您想那马能老老实实的吗？这马都惊了，控制不住了，连窜带蹦是掉头就往回跑。李吉喊了一嗓子，别往回跑啊爷们儿，我下去吧。他嗖跳下来，战马驮着死尸回去了。那边燕将马春都纳了闷了，嗯，对面那个是什么人呢？瞧他按住宋海那个行起坐卧，怎么跟个杀猪匠似的呀？王铎手底下没大将，连杀猪匠都派上来了，爱、什么将什么将吧。趁他现在没有战马，地下鸟呢，我过去一刀连他劈死再说。马春大喝一声，敌将休走，待我为宋将军报仇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大刀由上至下往下就劈呀。李吉迈开两条腿正往回跑呢，后边追上人来了。今日披风声音响，他不敢回头啊，回头正砍面门上，那哪行啊。他往旁边一滑步，滴溜一转身，让过刀头去，砰，左手把刀杆给抓住了，身子往起一窜，右手刀啊顺着刀杆上一滑，你给我撒手吧你。马春真听话，哎，撒手就撒手，刀给你了。不听话手指都没了，一个照面兵刃没了，那还打什么劲呢，往回跑吧。他这一圈马呢，马一转圈，右边这条腿啊正对着李吉，这好机会李吉能放过吗？李吉拿牙一咬，又把这刀给吊住了，俩手一抓他脚脖子，把这只脚啊顺凳里就给摘下来了，浑身一攒劲儿往下一拽，小子你给我下来吧，你愣把马春呢从马上给拽下来了，扑通这一下子把马春都给摔晕了，俩眼翻白，个儿老背过气去了。李吉是干狠的，刷拉尖刀在手一提，马春这盔缨子马春脖子就露出来了，手起刀落顺气嗓这儿咔嚓扑哧就是一刀，人头砍下，一腔子热血扑就喷出来了。马春啊也完了。这段书啊叫杀猪匠巧杀二燕将，说实话这俩太倒霉了，一来呢俩人狂妄自大，二来呢这李吉啊真不按套路出牌。李吉是连杀二将啊，沧州兵士气大涨， 王铎把令旗这么一举，给我杀！五千兵嗷嗷怪叫，往上就冲啊！李吉捡起来马春这口刀，身先士卒杀进了燕兵的队伍当中。燕兵没有主将，没人指挥了，没头的苍蝇乱成一团，这仗是没法打了。溃不成军，潮水一般往下败呀，没跑出二里地去。武伯宁带着同台兵把他们就给截住了，两下里一包抄，马春宋海这点人呐，几乎是全军覆没。沧州同台的联军打了个大胜仗，三军儿郎斗志昂扬，小樊哙、李吉露了大脸了。王铎呢，摆酒犒劳将士，给他记头功一件，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燕国大将袁行钦好悬眉连鼻子给气歪了啊，马春宋海你们俩也太废物了，你们俩人死了还不算，好几千人马还差点全军覆没喽。刘将军替我统领后军人马，带我前去与沧州的王铎连夜决战。副将刘小喜一把连他拉住了，哎，将军切莫如此，打仗打的是个心平气和，您这么意气用事，我怕您呢要有个闪失，咱这仗可就更没法打了。咱俩回去就皇上那脾气，说不定啊咱是性命难保。您听我一句话，稳住了，该扎营扎营，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吃饱喝足喽，休息好喽，明天呢咱们再去沧州讨战，今儿晚上我防守迎战，您休息好了，明儿个还全仗着您包打前敌呢，是不是？
1: 嗯，
0: 刘将军所言极是，我都让这俩废物给气晕了。三军儿郎，距离沧州20里，安营扎寨。传令官下去，10000多燕兵停住脚步，是扎下了大营。简短截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啊，吃过早战饭，刘小喜看守燕军的大营，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防备同台府的人马从侧翼或者后面包抄，他要作为支援。袁行钦点兵5000讨敌骂阵，王铎带领沧州的兵将点炮出城列队。武伯宁闻听幽州名将袁行钦出战，不敢大意呀，立刻点兵出营，在王铎军队的左边一字长蛇阵亮开了队伍，众人往对面观瞧，只见燕兵阵中冲出一员大将，看年纪30岁出点头，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五官端正，海下一步短刚然，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狮子盔，张口吞天，脑后9曲3缨倒挂，搂海带，密嵌金钉，包耳护项，挡枪避箭，身披锁的大印鱼鳞甲，耀眼生辉，寒光四射，踢停兽张牙舞爪护住2肩头，吞天兽口雕金环挡住胸口，潘甲涛九股凝成，狮蛮带紧束腰间，肋下佩戴2刃双锋剑，左插铁背弯弓，右别凋零羽箭，裤裆鱼塔尾横搭在马鞍条，两扇征裙遮膝护腿，脚下穿五彩虎头战靴，胯下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这匹马呀，蹄之背高9尺，头之尾长丈3，满身黑毛打着卷的掌，蹄跳跑毫松尾乱炸，在马的鸟之钩得胜环上挂着一对冷森森蓝哇哇的冰铁点钢独龙戟，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赛典威袁行钦。王铎这边的人还没打仗呢，一瞧他这模样就先怵了3分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幽艳的名将啊，威猛霸气气势在这摆着呢。不说他们怎么想了，咱们单说赛典威袁行钦，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好啊， 听跑回来的残

0: 兵败将说了，沧州啊，出了一个小樊哙李吉，杀法骁勇，三下五除二，把马春宋海就给宰了。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明天一开战呢，我非会会他不可。好容易等到五谷天明了，袁行钦点兵带队出来挑战。这一出来勒住坐骑斗丹田，高声喊喝，对面哪个是小樊哙李吉啊？昨天你杀了我两员战将，今天可有胆量与袁卯一战吗？他这一叫阵呐，李吉向王铎请令，老国公，您看这小子多狂啊啊！带我出去杀杀他的威风。王铎面色一沉，李吉啊，你可不要粗心大意啊，你出马要小心谨慎。老国公您放心吧，我一定多加留神注意啊。一提马的思将是马贯两军阵，来到阵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我说你就赛典韦袁行钦呐、啊，正是本将军，你可是李吉吗？哎，对喽，正是你们家李爷，姓袁的，亮兵刃吧，咱们撒马一战。袁行钦暗自赞叹呐、啊，这李吉是真横啊，是条汉子呀，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惊人的异业。想到这儿呢，一抬腿摘下双戟，李吉，我佩服你是个人物，但是动起手来可绝对不留情面。嗨，谁让你客气了，我也没想让你活着回去啊，看够吧你。刷双钩流星赶月就到了，袁行钦不慌不忙，双戟左右一分往开这么一挂，手腕子一翻，二龙取珠往里进招。李吉呢，双钩一合，孔雀开屏，横下里一扫，螳螂兵刃碰到一块儿了，两个人是二马一错蹬。袁行钦反背一戟倒打七星式，李吉呢双钩十字插花往后这么一背，又给弹出去了。两个人是圈马回来，杀到一处，勾来急往，互不相让，杀了个难解难分呢。袁行钦心说这李吉行啊，全是拼命的招式，真够猛的。打来打去呢，袁行钦假装是急法散乱，气力不支，他是搏马就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膝盖是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部位。骑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调整正确的车位高度，长期骑行也会引起膝盖疼痛，其他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节的寿命由基因决定，大多数是60年，过度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并且不可以修复。既想锻炼又怕受伤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就可以延长膝关节的寿命。首先，我们不要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跑步、跳绳等等，因为在坚硬的地上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关节软骨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如果非要在坚硬地板上运动，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大，所以建议大家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其次，50岁之后要减少爬山、爬楼等运动，因为我们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

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结实就可以。目的是要将膝盖垫高。最后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再有呢，艾佳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如何练习健身操。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是起床活动，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略带微笑，双足与肩等宽站立，上身放松，下身部分微微下蹲，足趾轻轻抓地，双目远眺。二是头部活动，以头做笔尖，摇动头部写长寿两个字，然后令头部围绕这两个字画圆，先顺时针方向，再反方向，以上动作要缓慢一些，时间约两分钟。三是扩胸活动，我们在站立的状态下，两腿稍微的弯曲，然后把双臂经胸前向前平举，伸直腿部，双臂摆动到侧面平举，抬头停下，然后腿部再弯曲一次，双臂也平曲后振一次。四是交叉摆掌，我们保持站立姿势不变，两手下垂，两掌交叉，掌心向腹部，然后两臂向外侧张开，张开幅度以自己适宜自然为度，速度不求快，张开手臂之后随即收臂，使两手掌回复成交叉，时间约一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十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然后以上臂带动手臂做画圆运动，先身体略向左侧画圆，顺时针20圈，逆时针画20圈，然后身体向右侧转动，继续上述动作，顺逆方向画圆各20圈。六是弓步扩胸法，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呈弓步状站立姿势，然后两臂平伸开来，手掌微握空心拳，接着做两臂开合拢的扩胸运动，动作要慢，同时两脚踝部及下肢配合上肢的开合，做两脚一前一后的屈伸运动，使上下肢及踝部得到锻炼。做完后两只脚调换一下，再进行一次扩胸活动。很简单的六个步骤，您学会了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今旅游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许多老年人也纷纷抱团加入了旅游者的行列。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中，长寿之乡巴马是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向往的。接下来爱佳就来给大家介绍长寿之乡巴马。巴马位于广西西北部，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酷暑，绿树葱茏，土地红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长寿率最高的地方。目前拥有24万人口的巴马，有健康百岁老人74位，是国际上关于世界长寿乡标准的4.4倍。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而在巴马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70不算老，80满地跑，90也敢下河洗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世人眼中孕育出令人惊羡的健康百岁老人群体的巴马，山山水水似乎都蕴含着魔力。我们先来说说长寿之山。巴马地区有着高强度的地球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而且地磁使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盘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盘阳河水呈弱碱性，长期饮用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不仅如此，当地的水质还被磁化变成小分子团的六环水，可以激活细胞酶系统，活化细胞系统，发挥生命的活力。我们再来说说长寿饮食。火麻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是高贵的食用油，也是巴马的长寿油。它的原料火麻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盘阳河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两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就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啸、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蛟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10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距离县城约6公里，是盘阳河下游与洪水河盐滩水电站库区交汇的人工湖，面积约10000亩。景区内青山常绿，碧水常驻，湖山映衬，相得益彰。夫妻岩东面屹立，四叠泉南边飞涌，睡美人西北醉卧，莲花峰西路回眸，近水远山皆有情，人称瑶山西湖。三门海毗邻巴马，凤山三门海景区的天窗就有7个之多，是串珠式天窗群，并列排成北门七星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是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考探险家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指出，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式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
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喀斯特泉、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巡游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健康长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哀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面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

0: 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不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的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

0: 新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
1: 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高温晴热天气和烈日暴晒，给高速公路路基、桥梁、路面施工以及一线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不畏酷暑，奋战一线。项目部统筹调度，科学施策，同步抓实战高温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各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全长约 8.2 公里，计划于2026年10月底通车。
1: 咱们疏港高速项目啊，经过三年建设，到目前来说，咱们的路基已经完成超过 90%，桥梁工程的话也完成了95%啊，现在呢正在进行咱们路面坍铺了，下一步计划在8月中旬的时候进入那个沥青路面坍铺。
0: 持续高温天气给露天施工作业带来不小挑战，项目部落实错峰施工、科学调度、防暑保障、安全严控四项举措，全力以赴保障施工有序推进。
1: 咱们路面的施工啊是一个连续作业的一个阶段，不能停，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是说尽量早一点施工，晚一点收，中间高温的时候呢就是灵活的快速的进行人员性轮换啊，保证这些工人的一些那个防暑降温措施做到位，包括提供一些防暑的一些药品，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西瓜呀，及时给工人配备，让他们减少一些中暑的一些反应啊，主要是以这些方面来进行工人进行一些保障。
0: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辽宁省首条集装箱货运疏港高速公路，有效分离港口重型货车与城区社会车流，大幅缩短港区进出沈海高速的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营口港集疏运体系。伏季休渔期间，海上安全管理丝毫不能松懈，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依托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紧扣职能定位，扎实推进伏季休渔专项执法、渔业安全生产及游艇安全专项整治等涉海涉渔工作，守护伏季休渔安全底线。望海珍珠湾渔港是我区渔业生产和船舶停泊的核心水域，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聚焦渔港重点水域，对关键部位开展常态化巡查，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
2: 针对休渔期非法捕捞隐蔽性强、夜间偷捕多发、偏僻海域管控薄弱等特点，我们科学调配警力，通过对各渔港、码头、自然停泊点等复杂水域进行巡查工作，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通报相关单位，严厉查处，及时整改，确保我区渔业生产安全稳定。
0: 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在各个重点部位增加警力，开展夜巡130余次，出动警力300余人次。在前不久的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4艘橡皮艇藏匿于渔港附近无人管理的停车场内，经核查，这些橡皮艇属于典型的三无涉渔。

0: 隐患船具。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些橡皮艇进行暂扣，并依据涉于违规船舶处置工作流程，将这四艘橡皮艇全部移交渔业管理部门。
1: 我身后就是近期查扣的三无橡皮艇，此类三无橡皮艇无登记备案信息，无权属归属，无安全保障设施，不仅挤占渔港停泊空间，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极易被不法人员用于非法捕捞、违规出海甚至走私偷渡等违法活动。船体长期无人管护，老化破损后还存在漂移、沉没等安全风险，严重威胁渔港的水域通航和作业安全。
0: 此次查扣正是我区深化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的生动体现。今年以来，我区公安、海洋渔业和海警、海事等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启动四海一家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区公安局在行动中强化网上网下巡查联动，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做到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查处、第一时间整改，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2: 我们八泉公安局沿海大队与海洋渔业部门、海警、海事建立四海一家海上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形成统一指挥，整体联动海上巡逻治理，重点打击三无船艇违规出海作业行为，全力遏制海上安全事故。
0: 在开展常态化巡查的同时，区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坚持教育前置、宣传先行，民警深入渔港码头，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全方位提升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
2: 给我们宣传，要求我们平安出海、平安归来，
3: 我们安全意识提高了，我们渔民受益匪浅。
1: 下一步，八海圈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大队将持续紧盯渔港、近海、滩涂等重点水域，常态化开展海上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加大对无主船筏、三无船舶非法作业渔具的巡查打击力度，深化与渔业、海事等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形成整治合力，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整治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生产、渔业生产和海上治安稳定防线。
0: 小小公平秤，关系大民生。为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计量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深入海天市场、番茄小市场，聚焦果蔬、肉类、水产等摊位，开展电子秤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携带标准计量砝码，一方面抽查市场内各类经营摊位的电子秤，重点检查计量精度、运行状态、检验合格标识等关键指标；另一方面，对市场设配置的公平秤同步校验，保障设备计量精准，能够正常使用，方便消费者复合称重。检查过程中，针对老旧失准、缺少检验标识的秤具，执法人员责令商户限期更换，明确新购置设备需经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区市场监管局表示，此类排查常态化进行，将持续规范计量秩序，全力营造公平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立秋已过，八月过半，鲅鱼圈二道河的荷花季正悄然进入尾声。虽不见盛夏的繁花似锦，但晚荷与莲蓬相依，别有一番风韵。趁秋意未浓，不妨去河畔走一走，赴这最后一程合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鲅鱼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着拼命走，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否是默契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廓

0: 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适时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四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3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 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她说，她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

等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